0: 今日我哋一起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镜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新会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会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会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会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为新会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新会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3: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英哥啊，泥石流是不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是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而引发的，而泥石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泥沙和石块。
7: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我哋努力发光，
6: 我哋努力发光，
7: 为心灵导航，
5: 为心灵导航，
7: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
7: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8: 好，继续翻上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呢一 part 当中啦，韦兆同永永啦，同大家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啦。咁其实近段时间即系落雨嘅情况啊，真系好多好多嘅地方咧都出现咗一啲百年一遇啊，或者几多年一遇嘅强降雨啦。咁其实近日喺湖南嘅石门县亦都遭遇咗个强降雨嘅过程，咁啊超10万人受灾嘅。咁喺呢一场系同时间赛跑嘅抢险救险嘅过程当中咧，无数嘅基层嘅干部系奋战喺一线，咁其中有位嘅女书记啦，女村支书啦，佢嘅发言咧受到咗好多嘅朋友啦、网友嘅关注，咩事呢？
9: 系啊，咁我哋深入嚟了解一下，讲嘅就系响龙池河村嘅呢一位嘅女支书啦，向金源，咁啊响5月17日晚上，其实佢就系响呢一个救灾嘅一线呢一度，系真系好奋力咁样系扛起住全村900多人嘅安危，并且在这个断路又断网的过程之中是来回奔波住，就好像他说斋了，电又没有，网又没有，特别好像看到即是自己条村这样，设施变成这样，即是其实真的很难受。来镜头来看起来啦，这位的女支书向金源，她的声音是已经是很嘶哑的了，而且这个眼眶也是非常之红肿，眼泪也是流过不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网友就将这个注意点就放响她的耳仔的呢一副嘅金色嘅耳环上边啊，个别嘅网友就系真系盯住唔放嘅，佢系点讲嘅咧？就话有啲人就系话啦，嗱，一个耳环系有50克，咁啊2两嘅黄金应该就要砸啦吧？咁啊呢个金耳环捐咗出嚟，咪更加之令人感动。哇！真系其实呢啲言语之间啊，我觉得真系一个冷嘲热讽咯吓，佢已经唔系话即系一个点样嘅网络监管就可以即系做到噶，佢慢慢就系变成咗一种嘅网络暴力，可以就係咁講嘅。係
8: 啊，咁喺25日嘅時間段啦，這個嘅女村支書啦，向金源咧就回應咗中新社嘅記者啦。咁佢就講嘅，佢話咧，而家我哋主要嘅就係進行一個人員嘅安全轉移嘅工作。嗱，從17日開始咧，政府就緊急調度啦，同埋呢個會議通訊咗之後咧，佢哋翻落嚟接到指令，其實一直都未休息過。攰，点会唔攰呢？系咪先？咁然之后基层嘅工作咧，本身都系有啲嘅繁琐噶啦。咁再加上呢种嘅天灾人祸嘅时候咧，所以就必须要系喺呢个嘅一线当中咧去争取时间。所以佢就话咧，我系冇时间去上网嘅。我自己嘅工作咧，本身就24小时都唔够使，所以我根本唔会去理会呢啲嘅评论。觉得咧自己实实在在去做咗，老百姓肯定咗自己，咁样认同咗自己就够噶啦。咁样，佢亦都话啦，唔识搞咩炒作。呢啲嘅耳环咧，只不过一个装饰品嚟嘅啫。你睇我着件衫啦，就系一个农村嘅妇女嘅形象，一个基层嘅干部，亦即咧从来咧都系凭住自己一个嘅摩托车啦，去走村入户去做呢啲嘢。咁佢觉得咧呢个工作同自己嘅耳环咧根本系冇关系嘅。所以我觉得呢种嘅心态好好，亦都觉得佢真系讲得咗咧好事实一件事吓。时间我都唔够使，我点会去理呢啲嘢咧？系咪先？
9: 冇错啦，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吓，爱美之心就系人家有之嘅。好似我哋平时咁样，即系作为一个女仔啊，戴耳环啊，戴首饰，其实都系好平常嘅。
8: 唔好啊，你哋女仔啊，我都想戴啊，其实我都想穿金戴银啊，有时候啲嘢
9: 系即系其实都系好正常一件事吓。我自己即系俾钱买翻嚟嘅，唔好话佢金唔金先啦，我自己俾钱买。

0: 翻嚟嘅，我自己使喺我自己身上。你哋点解喺发生呢啲咁其实已经系灾难事情嘅事件上边，你哋要将呢个着重点系放喺佢对耳环上边咧，而且系放大嚟讲，即系无中生有咯。即系就好似南方都市报嘅一个篇报道上边吓，5月25号，即系呢一条村嘅村干部阿黄女士，佢就回应咗有啲嘅记者啦，话即系睇见咗呢啲恶评啊，佢真系觉得好嬲，好嬲。因为作为其实同事嚟讲，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吓，呢一件其实就系好平常嘅一件事。咁依家即系大家嘅生活水平亦都系提高咗啦，而且我未知深人皆有之啊。点解咧？啊，同时你要你咁讲，即系令到即系佢即系作为同事之间啊，真系好气愤啦。而且佢亦都系表示啊，觉得向金源佢系一位非常之勤恳、好踏实、好肯吃苦嘅人。咁啊，平时响遇到咗呢一件嘅事情嘅发生上边啊，咁啊，依家嘅救灾先至系最重要噶。咁啊，依家向金源同其他嘅村干部都系好忙，一心系将呢个心思系放喺呢个工作上边嘅，都系希望将呢件事系搞好啫。
1: 所以咧喺呢个时间段咧，好多嘅媒体咧都先后发表咗一啲嘅评论啦，都话唔好去恶意去揣测，而令到呢一班真系做实事嘅人咧寒咗人心。咁一啲嘅记者同埋一啲嘅新闻报道咧都话，其实耳环系一个普通农村嘅妇女常见嘅饰品嚟嘅，好似明明话斋咧，冇话农村妇女啊，城市妇女咁样，其实系女人、系男人、系人都好啦，都有呢个嘅叫做
0: 追求美嘅权利啊，
1: 追求美嘅权利同埋扮靓自己嘅权利。所以但系耳环本身系无关奢侈、无关打扮嘅，只系好寻常嘅一个生活嘅点缀喺呢一度，所以唔好话放大佢，无限放大佢，咪无限去解读佢。而更加关键嘅就系、是、评价一个人嘅标准系佢做过啲乜嘢，而唔系佢着到点样，系咪先？所以咧，其实咧，少数人一个嘅无端嘅苛责啦，同埋一个嘅呢个揣测啦，其实咧系真系令到好多嘅基层干部咧有一啲寒心嘅谂法就喺呢度，所以大家咧就真系唔好去脱离现实，唔好去脱离实际，去进行一啲嘅道德嘅绑架。
0: 冇錯啦，咁啊，即係我哋嘅監督啦，唔應該要吹毛求疵嚇，而且依家就係呢個災情嘅當頭嘅，我哋評判呢個基層嘅幹部呢個核心嘅尺度啊，從來即係應該係要以佢履行職責呢個行動為主，而唔係話即係著響身外边呢一种嘅穿戴，而且呢一个时候正系我哋风雨前线实干担当最亮眼嘅底色，即系唔好话睇佢表象啦啊！我就系想讲话，我哋更加应该系将呢个注意点放喺我哋呢一个救灾上边，亦都系维护住我哋作为一方基层工作者，即系最应该有嘅一个尊严啦。
1: 咁啊，睇翻啦，其实我哋嘅基层干部真系身处喺我哋嘅服务群众啦，同埋累积为民嘅最前沿，亦都系代表住我哋基层公职队伍嘅形象嚟嘅。所以其实作为我哋啦，都要尊重佢哋嘅工作，同埋咧亦都要系配合佢哋嘅工作啊。与其纠结喺啲嘅无关嘅表象当中，不如真系将个关注点落喺呢个嘅灾情嘅救援嘅本身，守住呢个嘅底线。
0: 系啦，咁啊，头先
1: 凝聚一心啦，吓。
0: 系咁，头先你亦都讲到咗啦，唔好将呢个我哋有时候睇到嘅嘢放喺呢个表象上边啊。系啦，眼见不一定为实。嗱，点解咁讲咧？嗱，近日响某嘅电商嘅平台上边啦，记者亦都系注意到啦，某一款啦，我哋直接讲出嚟啦，就系陈克明嘅呢一款嘅熟干大宽面啊，吓。佢个包装上边啊，熟干明明系写住两个大字嘅，咁啊俾到人哋一个感觉啊，哇！呢个面系搓出嚟嘅，系谁知咧？呢两个字系一个商标嚟，
1: 系个商标嚟嘅啫，只不过就系注册咗手干呢两个字吓。咁啊，呢一款嘅面咧，其实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咧，系真系注册嘅啫。嗱，手干系个名称，嗱，经过查询啦，陈克明手干系喺2020年嘅时候咧进行咗一个嘅注册嘅。咁啊，而家咧。根據翻啲嘅平台啦、旗艦店發現啦，呢個產品其實就已經係下架㗎啦。咁無獨有偶咧，之前喺江蘇咧都有個消費者咧，自己咧就話買咗金麥郎嘅手打掛面之後咧，因為未食出有手工呢個嘅
0: 感覺
1: 製品嘅感覺，所以咧佢就質疑啦。咁啊，金麥郎就回應啦：啊，手打呢個字咧係公司嘅註冊商標嚟嘅啫。咁
0: 係，即係我又覺得有時候好神奇啊！除咗頭先即係舉例呢兩個之外啦，好多好似咁樣嘅一啲嘅文字遊戲啊，譬如話一品牛。 肉乾，咁啊呢個配料上邊第一位居然係豬肉，
1: 嗯、
0: 因為一品牛只係雙標，
1: 係咯，
0: 仲有啲咩

0: 山里来的土鸡蛋，佢唔系嗰啲散养嘅土鸡蛋，山里来的土只系呢个商标名。
1: 之前有啲都睇过好搞笑嘅，系咩咧？好有趣嘅就系百年老字号啦，咁啊，百年老可能系个商标嚟嘅啫，字号可能系个名嚟嘅，所以叫百年老字号。咁其实呢啲又真系大家一定要系擦亮眼睛咯吓。咁因为呢个嘅心机商标咧，其实几年前咧就已经系出现过，亦都系有好多嘅舆论啦，同埋关注度嘅。咁其实而家我国实行嘅法律法规咧，对于呢一种嘅商标，其实咧大家要睇翻咧 T M 咧呢两个嘅英文字母咧系商标嘅英文字嘅缩写嚟嘅。咁所以其实喺国外嘅使用场景当中咧，这个商标一般咧就更加系代表住使用者声明将相关嘅标志作为个商标使用嘅啫。咁如果我哋要认住咧，大家所谓认一个 R， 咁然之后有个圈圈住咧，其实嗰个亦都系商标嚟嘅。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系擦亮眼睛啦，咁啊，同埋一啲嘅企业亦都要系遵守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啦。咁啊，治理呢啲嘅乱象咧，其实我哋亦都需要去立法去完善，同埋咧监管从严，亦都需要落实到我哋经营嘅主体嘅责任，做好消费者嘅维权嘅服务。咁啊，共同咧去构建起呢个全链条嘅治理体系啦，先至可以俾我哋嘅市场一个清朗诚信嘅消费嘅环境。所以呢个咧真系需要我哋多方一齐去维护起身嘅吓。
0: 冇错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强化呢啲商标嘅注册源头嘅把控啦，咁啊，亦都可以加强市场监管等等多方面去着手嘅，一齐就系维护好我哋正常嘅市场秩序啦，亦都唔好话令到我哋嘅消费者去寒心啊，咁啊，食到一啲嘅即系同你睇起嚟嘅名完全冇拉冧嘅一啲嘅嘢，真系令到人嘅心啊真系好寒嘅。
1: 系啊，咁即系呢啲好话唔好听，呢啲某种程度嚟讲系变相欺骗啦吓，可以咁样去理解。OK， 咁我哋以上咧就我哋本节嘅全部嘅内容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咧亦都差唔多，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听日见咯，拜拜。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凌晨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但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一厘六，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5: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拆开盲局，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余鼓掌由嘉桥演绎。罗伯妹，你要紧美式咖啡啊？
16: 哇，佢快手，仲要你佢个老帮产接送过嚟，咁好意思啊？
15: 哦，啱先有信息发过嚟，话我有件快递咧放喺你哋士多嗰度，我啊谂住过嚟攞，顺便啊帮你送埋咖啡咯。
16: 系啊，你唔讲我都唔记得你有件快递喺纸，我即刻攞俾你。
15: 吓、啊，唔知个快递入边有冇惊喜咧？真系搞到我好紧张啊！
16: 唉，前哥攞个快递咋，心啊佢紧张啊！你佢个系乜快递嚟嘅啫？
15: 我这个呢个咧系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快递嚟嘅，我啊使咗成200几蚊买噶。如果入边装住嘅系 iPhone 16手机咧，咁就发达啦。
16: 200几蚊就相差好多 iPhone 16手机，哼，我谂咪几难啦。
15: 等我拆开嚟睇下先。哇，真系有部手机喎、啊！吓、啊，原来只不过系部老人机嚟嘅咋？仲有一个有线耳机同一个老式充电器，
16: 唉，我开你佢部老眼机都唔使100蚊啊！夹埋耳机同充电器嘅价格，都冇盲盒嘅价格高啊！
15: 唉，今次又抽唔中添。好，横掂都唔系好贵，等我再去落单买多几个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我就唔信咧抽唔到 iPhone 16手机。
16: 前哥啊，我觉得你嗰种心态系一种典型嘅斗后心态，成日觉得佢一次炒唔中，下一次炒中嘅机会就会减高。你求样好嘥钱噶，
15: 赌徒心态。
16: 嗯，
15: 罗伯妹，边有你讲得咁严重啊？我只不过系攞嚟玩下，追求下刺激啫。
17: 阿全，罗伯妹啊，真系冇乱讲噶。
15: 哦，阿方姨，
17: 大家好。有啲人啊，会非常享受拆盲盒嗰阵嘅未知嘅神秘感同赌运气嘅刺激，因为大脑啊对意外惊喜释放嘅多巴胺啊系确定性消费嘅3到4倍。为咗追求呢一种刺激感，消费者啊就会源源不断咁为盲盒经济埋单啊！
16: 诶，方姨啊，你有冇买过呢套嘅盲盒快袋啊？
17: 有，我都试过喺网上咧买过食品盲盒同衣服盲盒噶。
15: 咁有冇惊喜啊？
17: 惊喜惊吓就差唔多啊！有啲食品盲盒啊，系临期产品或者系一啲咧冇听过牌子嘅食品，嗰啲咁样嘅衫啊盲盒啊，更加系买过一次咧就唔想再买噶啦，因为件衫咧啊有啲咧就邋遢咗，有啲咧就要发霉嘅，一睇就知啊系嗰啲仓库积压货啦。
18: 所以对于盲盒消费，我哋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得啊！
16: 诶、欸，余股长，
19: 余股长啊，
18: 嗱。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近日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指出有经营者用盲盒清理库存产品和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购买。
17: 我还听说有些电子类盲盒产品里面装的是那些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数据线啊，消费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发热、短路这些现象的。
16: 吓，佢咪好危险？
15: 哎呀，我抽到的那部老人机充电宝和数据线都没有3C 认证的。
17: 阿全，你这些90%都是劣质产品，你千万不要用啊。
18: 另外呢，还有消费者投诉在买的进口零食盲盒里面发现没有中文标签、来源不明的产品。仲有消费者因为食用了盲盒入边的坚果类食品，导致过敏送到医院。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发现部分廉价的盲盒入边的玩具增素剂含量超标近40倍，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危害儿童健康的。
16: 吓，嗰种得了？ 如果你烤嘅劣质餐品留放到市场嘅话，烤回先去都代价嘅健康嘅。如果系我嘅话，我一定会考手佢呢七十万盒嘅上架啫。
18: 诶，萝卜妹，你想去维权嘅话唔系咁容易噶。一方面，商家利用盲盒售出后不退不换嘅规则，将风险完全转嫁俾消费者；另一方面，好多消费者都会因为维权成本高、证据不足而选择放弃。
17: 我仲发现啊，有一啲商家喺消费者投诉之后咧，就迅速修改商品嘅页面，销毁证据，令到消费者投诉无门。呢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嘅套路，要监管要追责嘅话咧，就难好多噶啦。
18: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盲盒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盲盒产品的质量责任主体，可以考虑对不同类型的盲盒产品实施分类管理，特别是对涉及食品、儿童用品等特殊品类的盲盒要设置更严格的质量门槛。
17: 我就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盲盒市场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的违法行为。
15: 我觉得呢，电商平台亦都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对商家资质和商品质量进行严格审核，建立便捷的投诉渠道，保障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16: 前哥，作为消费者一个恶，亦都要害告惊喜，厘正消费啊，不要盲目追求拆盲盒的快感。同时都要学识保留证据，积极维权。
18: 冇错啊，全盲盒的本质是一种娱乐消费，它不是赌博或者投机。商家不应该将盲盒作为清库存、卖假货的工具，消费者亦都不应该抱住赌徒的心理去盲目购买。唯有坚持质量为本、诚信经营，盲盒经济才能够摆脱廉价惊喜的标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真正为消费者带来快乐。
1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拆开盲局，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促进法正式施行。那父母应该怎样去培养未成年子女，怎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果做不到依法大话，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将会就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你进行十问十答，帮你解疑答话。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习惯，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和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父母分居或者离异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依法委托他人照顾未成年人，应当定期了解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

0: 情况同心理状况，同被委托人共同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十几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3: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2: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十三五”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自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六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锦纶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2: 岑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7: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行不行？
10: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海关首票远程视频核查在新会落地。位于思前镇的江门市鸿富贸易有限公司成为首家体验该项改革举措的企业。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官员遵循作业内容不减、作业标准不降的原则，仅用一小时便完成了远程视频核查作业，验核时长同比减少83.3%。新会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远程视频核查是智慧海关建设的重要改革举措，该关将持续优化操作流程，推动远程视频核查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为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海关力量。近日，2026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叶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举办，展会期间，百年老字号刘全记展位人气旺盛，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与经销商洽谈，现场合作意向显著。多位经销商表示，规范化运营和可溯源体系大大增强了品牌信任度。据了解，针对近期媒体反映的新会陈皮行业问题，新会区直面痛点，决心以国资力量破局。新会在支持各类市场主体规范发展的同时，积极引导国资参与，并热忱欢迎社会资本共同推动新会陈皮高质量发展。

0: 日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日本财务省26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日本财务省表示，由于对外资产增量高于对外负债增量，日本对外净资产余额连续第8年增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

0: 系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7: 等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女博士啊，你有冇朋友咧想学瑜伽啫？
8: 我冇听佢哋提起过喎，点啊？
7: 我有张瑜伽卡，想转让俾人咯。
8: 运动咧就一定要坚持先至有效果嘅。但是有些人半途而废，
7: 我有原因的，女博士。
8: 什么原因？
7: 听说瑜伽做得多呢会有瑜伽病的。
8: 哦，的确有瑜伽病这个讲法。练习瑜伽很多人呢做这个高难度的瑜伽动作的时候，因为自身锻炼获得肌肉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不够，很容易跟不上动作需求。如果不进行专项的力量训练，很容易会因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薄弱而造成关节损伤。所以造成瑜伽病的原因呢就不是瑜伽这个运动项目本身，而是瑜伽锻炼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科学健身知识啊。
7: 即都是我的问题？
8: 少少啦，或者你请啲更加专业的教练嚟教你，可能会更加会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

0: 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沙堆镇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江门新会康恒环保有限公司与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陈钊鼓励企业立足新会，深耕主业，发挥龙头作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同时要求属地部门优化服务，破解发展堵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调研组还实地查看沙堆镇城市客厅、纳福村建设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侨乡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绿美建设，提升镇村风貌。在梅北村、泰康新村，调研组了解撂荒地整治、防洪减灾等工作，要求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江门市残联联合新会区大泽镇区残联在牛乐龙舟文化公园举行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江门市残联与牛乐村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残疾人农疗康复空间，为残疾人提供亲近自然、舒缓情绪、锻炼身心的全新平台。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东方共享辅具进社区公益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首批设立6个社区服务站点，每个站点标准化配备轮椅、助行器等29件实用辅具，按照就近申请、免费使用、专业管理的模式，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临时借用的便民服务。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

0: 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这个规定将让食品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伊朗外交部5月26日发表声明，声明说，自伊美4月8日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小青筋经过日晒干燥之后，筋皮变得硬而且紧，体积减少，冲泡时候内含物浸出比较慢。怎样冲泡小青筋才能够令到小青筋汤感平衡，香醇好饮呢？第二种方法就是凿窿来冲泡，尽显中庸和谐之美。具体用茶针在小青筋上面来凿若干个孔，尽量做到均匀分布即可，然后放入盖碗或者紫砂壶那里冲泡即可。这个方法冲泡出来的小青筋内含物质浸出速度适中，茶汤整体品质稳定，内泡度高。一起学习了小青筋不同的冲泡方法，你觉得哪种能够冲出你喜欢的口味呢？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定运敲门。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本期生活优品聚焦岭南津宝生活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生活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起为生活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法体系之上的。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生活陈皮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3: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6: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啊攞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哎，好好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5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沙堆镇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江门星汇康恒环保有限公司与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陈钊鼓励企业立足新汇，深耕主业，发挥龙头作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同时要求属地部门优化服务，破解发展堵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调研组还实地查看沙堆镇城市客厅、纳福村建设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侨乡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绿美建设，提升镇村风貌。在梅北村、泰康新村，调研组了解撂荒地整治、防洪减灾等工作，要求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江门市残联联合新会区大泽镇区残联在牛乐龙舟文化公园举行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江门市残联与牛乐村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残疾人农疗康复空间，为残疾人提供亲近自然、舒缓情绪、锻炼身心的全新平台。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东方共享辅具进社区公益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首批设立6个社区服务站点，每个站点标准化配备轮椅、助行器等29件实用辅具，按照就近申请、免费使用、专业管理的模式，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临时借用的便民服务。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

0: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早上嘅9: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镜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8度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预计今明两日都系高温晴热天气，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展望去到29号方面，到6月2号雨热相间，过一个星期我区出现强降水过程，土壤含水量较高，大家仍然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带来的一个滞后性风险。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哎，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5: 但是我们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和废气产生、哦啊、听说国家现在推行一个叫做排污证的东西，好像要申领了这个证才可以生产的、哦
4: 啊、我都没听过、哦、哎，不要理那么多了，你再不开工就不可以按时交货的了。
6: 请教我身边的这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郑工、啊、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和废气等等的污染物吗？
7: 是不可以的，就像结婚要拿结婚证，开车要拿驾驶证，那企业排放污染物呢都是要申领排污许可证、
6: 嗯、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系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6: 咁如果系冇攞到你啱先所讲嘅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系排放呢个污染物啦，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7: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嘅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咁如果情节严重嘅咧，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嘅。
6: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Vinny 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有你提醒你。
1: 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汇水生活名优特品，
5: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生活优品。
6: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4: 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
6: 银州湖畔金香百年，侨乡大地文脉绵长，从清朝嘉庆年间的天马村陈列世家，到如今食在侨胞乡愁的岭南珍宝，一片生活陈皮怎样成为连接家乡和世界的微角纽带。今日我们生活优品节目邀请到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解锁生活陈皮的优品密码。
7: 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生活优品，我是主持人钟仔。生活是我们中国寻觅之乡，更加是我们中国第一条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土地上的特产，从来都是带着走出去传回来的侨乡基因。而岭南珍宝就是扎根在我们生活盛载着百年传承的本土优品。今日我们都有幸请到他们的负责人，八五后新农人，江门市区级非遗传承人陈建荣先生。陈总你好。岭南珍宝源自于101年的天马村陈列世家，跨越了两个几世纪的传承，从家族的一个小作坊到如今的科技型农业集团，在企业发展当中你们又怎样扮演着根和魂的角色呢？
8: 对我们来说呢，生活不单单是企业的发源地，更是根之所在，魂之所系。这份根呢源于生活这片土地，三江交汇，三山环抱，这个独特的地理格局呢孕育了生活根不可复制的香气和韵味。我们经常讲生活种、生活种、生活陈，正是对这种道地性最朴素的坚守。而魂呢就来自我们 的江门五邑侨乡文化。早年呢我们的祖辈通过侨胞将我们的生活陈皮带往海外，随着华侨的足迹呢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我们生活陈皮亦都逐渐成为海外游子心中的一抹化不开的乡愁。今天呢我们有幸延续着这一份脉络，令到生活陈皮成为中国侨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我们企业发展到现在呢，生产基地始终是我们全产业链的核心，从超过1000亩的自有的生活金的果园，到超过20000平方的智慧仓储，从种植研发生产加工仓储都在这里完成。我们这个基地既是我们的根基所在，亦是连接国内国外所有市场的这个桥梁。
7: 我看回资料

0: 件事啊，咁你啊辞去咗世界五百强嘅高薪，翻翻嚟生活重金，咁你呢个选择嘅背后，有冇话受到侨乡敢闯敢拼、恋祖爱乡嘅呢一种精神影响？你觉得生活层面同埋侨胞之间系有住点样嘅历史渊源呢？
1: 肯定有嘅，肯定有呢份精神嘅。其实从细就喺陈皮嘅芳香之中长大咧。呢、这、一個陳皮味道可以講係伴隨咗我成個童年時候同埋青少年嘅時間嘅，即使後面咧走出家鄉啊，到我哋大城市進行求學啊，進入職場，亦都其實好自然咁都會將生活陳皮一直帶喺身邊，就好似我爺爺嗰一輩經常講啦，早年好多我哋嘅僑胞咧下南洋啊，去金山啊。都会带一包生活陈皮，既可以调味，亦都养生，更是我哋乡愁最实在嘅寄托。我自己亦都感同身受，尤其当时喺海外出差嗰阵时咧，生活陈皮好多时候咧就成为我哋华侨打开话题，甚至系打开心门嘅一个最好嘅锁匙。见到佢哋攞住我带过去嘅陈皮。眼入面嗰份親切同埋牽掛呢，咁就更加堅定咗我返回家鄉創業嘅決心，就係令到我哋老祖宗傳承落嚟嘅咁好嘅好物、咁好嘅優品，可以成為我哋全國甚至全世界嘅華人華僑認得出嘅呢種家鄉味，亦都係令到希望可以成為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朋友認可的中國味，所以這個選擇呢、其實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既是傳承了我們家族 的傳統，也都是延續了僑鄉的情懷。
0: 沒錯、看回嶺南津保方面，也都是不懈地不斷去拿相關的一些認證，就例如 ISO、GAP、美國的 FDA 認證，仲成為了國家高薪企業。咁江門市重點龍頭企業，咁你哋嘅呢一啲優品資質取得嘅背後係點樣嘅堅守？對於我哋消費者同埋海外嘅僑胞嚟講，呢啲嘅認證又意味住咩呢？
1: 我認為咧，傳統嘅技藝想要行得更遠更穩咧，一定係建立喺規範嘅標準法體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礎嘅資質之上咧，一直堅持以國際嘅標準去把握每一個環節。例如美國 FDA 認證咧，我哋係第一批攞到呢個認證嘅，係為咗讓海外嘅僑胞同埋國際嘅消費者放心。我哋嘅生活陳皮咧，從種植到倉儲都符合國際嘅標準。同時咧，我哋喺廣東省股權交易所掛牌交易，咁係亦都係令到企業嘅管理啊，無論從財務上、從稅務上、從人力資源上更加規範、更加標準啊，咁更加對消費者嚟講咧，呢啲相關嘅認證資質意味住來源可溯源，品質更可靠。我哋每一罐陳皮都係可以追溯嘅啊。
0: 咁你哋嶺南津保嘅產品咧，涵蓋咗有陳皮啦、金茶啦、陳皮零食等等多個系列。咁作為我哋嘅僑鄉優品啦，你哋嘅產品研發有冇話融入翻一啲屬於我哋本土人或者華僑華人嘅一個口味習慣？咁你哋又有冇邊款嘅產品係特別受一啲海外華僑次次翻嚟生活啊，都要揾下陳總揾我哋嶺南津保去買，成為佢哋真真正正嘅鄉愁伴手禮呢？
1: 都幾多款嘅。咁我哋其實一直都緊扣呢一個僑味嘅研發啦。咁我哋核心嘅產品咧，就以五年、十年嘅核心產區嘅生活陳皮為主，既保留咗傳統嘅風味，咁亦都係僑胞心目中最踏實嘅家鄉味。咁另外咧，我哋嘅青金茶咧，咁亦都係兼顧便携性，方便海外僑胞隨時可以沖泡飲用。尤其咧係喺前年開始，我哋同參與咗國務院僑辦每年喺春節之前舉辦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動，咁送到全世界唔同國家嘅僑胞嘅手中嘅呢個春節暖心包咧，亦都係我哋嘅青金茶。
0: 作為

0: 廣東省嘅特色手信啊入選咗嘅，啊喺海外僑胞之中都獲得咗好好嘅反響。同時咧，我哋喺北美市場啊，重點開發咗陳皮檸檬糕，啊咁同埋陳皮花生呢幾款產品咧，啊無論係年輕嘅、年老嘅華人僑胞，尤其係咧就啊係當地嘅其他族裔嘅朋友咧，啊亦都係更加容易接受嘅。咁我認為呢一個創新咧，其實係守住本味之餘，亦都順應咗國際嘅潮流，
1: 讓其他唔同國籍嘅朋友都可以感受我哋生活陳皮嘅獨特味道。因為喺佢哋嘅眼中或者認知當中，可能佢哋對於點解呢一個水果嘅皮都可以作為一種調味料啊，又或者係作為一種藥食同源嘅嘢去食，可能佢哋都會覺得好新奇啊。咁再睇翻啦，咁從2019年開始，你哋就開拓咗國際市場，到今日，嶺南珍寶嘅產品已經遠銷美國、加拿大啦、韓國等等嘅國家。海外市場當中，僑胞群體係咪你會覺得係一個重要嘅消費力量？咁你哋又係點樣令到陳皮可以喺海外講好我哋嘅僑鄉故事呢？
0: 係噶，我哋嘅海外僑胞係我哋海外市場好重要嘅一個橋梁嚟嘅，佢哋熟悉中國文化啦，熟悉陳皮文化，亦都會主動向身邊嘅人推薦，咁亦都帶動咗當地消費者嘅認可嘅。我哋其實關鍵嘅動作係從三個方面啦。咁首先就係資質門檻啊，我哋作為首批攞到美國 FDA 認證嘅，打通咗國際市場嘅准入嘅基礎。咁第二咧就通過參與兩地或者兩國相當多嘅交流會，咁我哋包括中美名廚嘅交流會啊、國際嘅展會啊等等咧以及我哋海外事業部嘅負責人定期都會喺海外唔同嘅電台、電視台包括紙媒擔任主持人啊、嘉賓啊作為呢啲宣傳，咁算係中仔半個同行啦，係啊，咁就分享咗我哋陳皮嘅食用方法啦，佢相關嘅藥膳價值噶，咁樣令到更多嘅人了解呢份嚟自江門橋鄉嘅味道。第三咧就借助咗我哋海外嘅知名嘅電商平台，咁依家其實我哋線上線下嘅渠道都比較豐富嘅，我哋嘅產品咧。多次都是跻身可以讲是这个品类的销量第一的平时基本是位于销量前列，那这些种种都离不开我们广大的海外侨胞的支持的。
1: 没错，看来我们岭南珍宝在海外市场的投放，以及海外市场的发力，还有对我们家乡特产陈皮的一个宣传，都是不遗余力的。那作为我们生活陈皮行业的标杆，咁嶺南珍寶喺種植同埋加工上咧，根據我哋相關嘅資料顯示，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創新，就例如草樹共生可以降解地膜啦。咁呢啲嘅技術，你哋又係點樣去守護住我哋陳皮嘅道地優品屬性？咁有冇邊項技術咧，令到陳董你會覺得係特別有成就感嘅咧？
0: 係啊，咁我哋嘅科研啦，我哋嘅技術啦，我哋嘅創新始終都圍繞守道地、護生態呢幾個方面去研發同埋發展嘅例如我哋嘅草樹共生啦令到我哋嘅草可以還田滋養土壤，保證我哋生活金嘅天然風味。咁其中咧，同一大學亦都係我哋本地嘅最高學府合作研發緊呢一款咧可控降解。農用高分子地膜咧，我哋攻克咗微塑料污染嘅難題咧，咁令到我哋嘅生活金同等情況下可以增產超過10%咁亦都係科技同生態嘅雙贏。點解比較有成就感咧？因為我本身就係學即係大學時間我的專業咧就係高分子材料嘅，所以可以講係將我當年所學的老本行同埋依家所從事的事業可以結合埋一起，所以好有成就感。特別是呢樣技術令到我哋生活陳皮。

0: 哋生活金皮嘅優良率咧，啊，亦都提高咗接近30%。啊，我哋嘅天馬種植基地啊，亦都被列入咗我哋生活陳皮嘅標準庫嘅採樣點，成為行業嘅優品嘅樣本。咁亦都係對我哋啊呢個生態種植嘅最大嘅認可嘅。
1: 冇錯，冇錯。咁睇翻資料講啦，咁你話要為生活陳皮打造五星級的家。咁你哋有呢個20,000平方米嘅智慧倉儲3.0系統，咁啊同埋傳統嘅倉儲相比，喺保障陳皮品質上咧，你哋又有邊啲嘅黑科技？咁對於遠銷海外嘅陳皮嚟講咧，倉儲技術佢可以解決一啲點樣嘅關鍵問題咧？
0: 啊，其實傳統嘅倉儲咧，啊咁好多時候靠經驗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創立一個新型嘅倉儲咧，靠系統靠數據。咁我哋近年咧通過咗呢一個物聯網嘅技術啦，包括就無人嘅機械人技術，咁啊通過監控我哋倉儲嘅溫濕度啦，我哋氣體嘅成分啦、微生物啦呢啲指標咧，令到陳皮陳化嘅環境更加穩定，令到陳皮嘅品質嘅波動亦都降低，特別係對海外市場嚟講咧，呢個非常關鍵嘅。南方咧嘅潮湿多雨嘅季节比较多，例如近期咧回南天嘅时候咧，我哋嘅系统咧可以自动咁控温控湿，防止霉变。咁另外其实咧，海外市场我哋国内市场其实嘅距离都比较远嘅，咁我哋长途运输嘅过程中咧，稳定嘅陈化品质咧系会令到广大嘅消费者收到嘅陈皮。同埋佢真係翻到家鄉品嚐到嘅味道，一模一樣，咁樣更加進一步守住我哋調香優品嘅呢個口碑嘅。
1: 冇錯啦，咁啊正所謂一片陳皮都承載住我哋嘅道地風貌，以及係我哋嘅調香情懷。一項技術亦都守護住100年品質同埋國際口碑。陳董用科技賦能傳統，令到嶺南樽母成為生活優品嘅代表。咁我哋依家稍作休息，陣間繼續對話陳建榮先生，同佢一齊傾下陳皮產業點樣助力鄉村振興，點樣以橋為橋連接世界。我哋陣間再見。
2: 出行嘅時候小心一啲，
3: 開車嘅時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禮讓一啲，
5: 停放車輛多考慮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7: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但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6: 迎奔放的热浪，
17: 享夏风的轻狂，
1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乜嘢法律？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在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和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设置招牌时切记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都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9: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了。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水深汇名优特品，
16: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5: 深汇优品。深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深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也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 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从金月到工坊，让乡亲增收致富；从家乡到海外，让侨味香飘万里。生活陈皮的价值不止于风味，更在于产业担当和文化传播。产业兴则乡村兴，品牌强则百姓富。岭南大健康深深扎根生活，以党建为引领，将产业发展与富民兴村紧密结合，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岭南大健康创新实施三送政策，通过共建富民工坊，向乡村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激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动强村富民助企协同发展。跟住落嚟，等我哋继续聆听陈建荣先生嘅优品初心。
17: 继续翻翻嚟我哋生活优品节目，我系主持人钟仔。头先上半部分，我哋亦都了解咗岭南进步嘅品质坚守同埋侨乡基因。跟住落嚟，我哋将会聚焦佢哋嘅产业共建、人才培育同埋人民价值，睇下呢款新嘅生活优品点样馨香育人。传播文化，我哋再次欢迎陈总。陈总你好。岭南津宝作为我哋江门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啦，创建咗富民工坊，带动咗近千户嘅农户增收300万元，咁仲指导咗2000几亩嘅金源种植。咁喺生活陈皮嘅全产业链条当中，企业又系点样去联动上下游，嚟到我哋嘅优品带动富民呢？
18: 好。我哋生活陈皮其实嘅产业优势系上下联动抱团发展。咁我哋公司上游对接咁多农户咧，希望透过实现三送嘅政策，边三送咧就系、送项目、送就业、送技术下乡。咁透过向港农传授科学嘅种植技术啦，咁指导我哋生活金标准化嘅种植咧，已经超过2000几亩啦。咁我哋中油加工方面呢，联动咗我哋本地嘅相关嘅包装嘅企业啦，物流嘅企业协同啦，咁希望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咁我哋下游亦都联动咗广大嘅电商嘅同学，包括海外侨胞嘅渠道呢，令到我哋优品嘅陈皮卖得出卖得好。咁通过咗全产业嘅紧密协作呢，咁进一步呢，我哋以兜优品带动咗富民同埋就业嘅。
17: 咁头先我睇到一啲数据都好犀利吓，你联动咗14所高校共建产学研合作，

0: 观众提供了超过200个的实习岗位，定向培养企业人才。作为新会的本土企业，为什么你会这么重视人才的培育呢？这些人才对我们新会陈皮的优品化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
1: 其实优品要长久呢，我认为人才是很关键的。新会陈皮想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全国的优品、世界的名片呢，更需要懂技术、爱土地、有创意的年轻人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咁去年呢，我们创建了广东省博士创新站，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呢，咁头先都讲到同埋14所高校同科研院所进行合作。一方面呢，就是令到科研人员攻克我们这个行业的卡薄纸的一些技术的难题，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另一方面呢，亦都令到年轻的有创意的人才呢，可以来到我们江门，来到我们新会就业创业。一方面可以有机会开发相关的非遗的文创产品，另外呢，有些新的点子可以令到我们的陈皮文化更加鲜活，更加灵动。现在其实这些年轻人已经成为我们新会陈皮优品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咁我本身亦都係江门市馨香青年联盟嘅会长，咁睇住呢一班年轻人逐渐成为我哋乡村振兴嘅重要嘅力量呢，亦都感到好欣慰
0: 嘅。咁你除咗係会长之外呢，我知道你仲有另外一个身份，就係非遗传承人。咁作为非遗传承人啦，咁你喺推动陈皮技艺进校园、进社区、进展馆，仲参与咗头先我哋都讲到嘅新春暖心包嘅活动，为我哋嘅海外侨胞寄少青金。咁喺你心目当中，新会陈皮作为我哋嘅侨乡优品，佢又系承载住点样嘅一种人文温度呢？
1: 系啊，呢个好重要嘅。我哋新会陈皮系侨乡嘅文化符号啦，更加系侨胞嘅乡愁嘅载体啊！我哋非遗进校园，其实更多系令到我哋小朋友们从小就了解到新会陈皮为什么咁好，为什么咁特别希望可以守住这个文化的根脉，从小建立文化的自信。而我们的新春暖心包呢，寄的其实不单单是青金茶、陈皮茶，更加是来自家乡的牵挂。在我看来呢，新会陈皮不单单是优品好物，更加是连接亲情、传承文化的纽带。这一份人民的温度呢，其实比产品的本身更加珍贵的。
0: 就好像在海外的一些侨胞，他冲我们的新会的小青金，又或者用我们新会的陈皮去煮餸，又或者是泡陈皮水，其实更多的是养生之余，更浓重的可能是那一份浓浓的乡愁和那种情怀，会令到他想起还是在家乡生活的时候，屋企的那一阵陈皮脆我们所讲的。除此之外，还有你参与编制的陈皮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职业。从企业经营者成为行业标准的一个共建者，新会陈皮要成为全国认可、世界信赖的优品，咁呢个标准的建设其实是起到点样嘅作用呢？
1: 非常关键嘅。这个标准对我哋陈皮行业嘅作用嘅话，其实优品嘅核心就系标准化。我有机会参与到呢一个国家新职业标准嘅建设之中啦，就希望将新会陈皮嘅道地要求、传统的炮制技艺、我们科学的陈化管理，这些细分的行呢，转化为更加可以清晰可执行、可以推广到全国的操作的规范。那这套新职业的标准呢，不单单是令到不同批次、不同年份的陈皮品质更加稳定可靠，更加是有机会为我们新会陈皮的从事的从业者成为人才培养更有依据的一个标准啦。这门手艺呢，可以从此呢

0: 更加規範咁樣傳承落去。咁最終咧，令到我哋消費者買到嘅每一份生活陳皮咧，都有明確嘅質量嘅保障。所以咧，相關嘅標準建設，既係推動生活陳皮從地方特產走向全國，走向全世界嘅必經之路，亦都為我哋從業者打開咗一個得到國家認可嘅新職業、新職稱嘅路，係非常重要嘅呢一點。
1: 冇錯啦，咁啊睇似好似簡簡單單啦，咁啊陳皮生產工呢五個字，但係背後隱含住嘅就係標準化、量化，將規則定好，等後來者可以依據呢一份嘅標準去更好咁樣踐行一份職業當中嘅一個擔當。咁嶺南津寶嘅產品通過咗美國 FDA 認證，遠銷歐美、韓國，仲借助橋包渠道走向世界。作為橋鄉優品，你哋又點樣以陳皮為橋，令到世界都鍾意上陳皮呢一股新回嘅味道呢？
0: 其實從幾個方面啦，咁從品質上，咁我哋一直以國際標準嚴格把控每一個環節，令到廣大嘅消費者買得放心，食得安心。同時呢，我哋亦都積極擁抱海外嘅社交媒體，同各大嘅平台合作夥伴呢，定期開展相關嘅團購活動啦，拉近海內外消費者嘅距離，進一步提高咗我哋自己品牌嘅知名度。咁仲有一點呢，就係我哋基本上每個月都多次邀請我哋嘅海外橋包回到我哋家鄉，回到我哋橋鄉，特別係橋二代、橋三代呢啲年輕人。咁我哋近年呢接待得越嚟越多，咁希望從佢哋嘅身上亦都進一步傳播我哋呢一個新會味道啦。咁所以呢，就從方方面面可以睇到呢，我哋嘅新會味道亦都係世界喜歡嘅味道。
1: 當然啦，好多嘅外國友人啦都嚟到話，新會一定要先買陳皮，然後再去嘗試其他本土嘅一個特色美食。咁嶺南大健康亦都係我哋百千萬工程嘅參與者，亦都係江門市重點農業嘅龍頭企業。喺擦亮生活陳皮呢張城市優品名片當中，你覺得政企協同亦都發揮住點樣嘅作用呢？
0: 非常重要嘅。我本人亦都係百千萬工程嘅青年宣講團嘅一員啦。咁喺宣講過程中呢，深刻咁體會到生活陳皮能夠依家已經成為全國知名嘅優品咧，離唔開政府嘅引導同埋扶持嘅。咁其實政府搭台咧，同政企之間、校企之間搭建咗，例如我哋雙百行動啦，喺職稱方面嘅橋都賦能啦，我哋嘅博創賽啦，各種嘅平台，咁令到企業更容易咁樣對接到高校嘅資源啦，海外橋包嘅渠道啦，同埋科技嘅創新嘅力量啦，咁喺我哋研發可降解地膜啊、智慧倉儲方面啊，亦都給予咗鄉村振興專項嘅創新嘅項目嘅扶持嘅。我哋企業其實既係執行者，亦都係行業嘅帶頭人。我哋將相關嘅政策紅利咧，其實希望轉化成實實際際嘅效果，例如我哋用政府支持嘅博士創新站啦，攻克咗我哋產業鏈嘅卡脖子嘅難題嘅痛點。咁依托輕歐青年聯盟，凝聚更多嘅青年嘅從業者，助力產業嘅發展。咁通過富民工坊，我哋令到鄉村嘅果農提高佢哋嘅收入。所以以上種種方面咧，其實體現咗我哋政企同心，令到生活陳皮呢一張優品嘅名片越擦越亮。
1: 係啦，咁頭先都聽到你講啦，從一個行業，以及係同政府啦，以及係同學校之間嘅聯動，咁喺唔同嘅階層之間去聯動唔同嘅位置嘅人，去將佢合力扭成一股繩，去打造好我哋生活陳皮、我哋生活優品嘅呢一個亮麗名片。咁睇翻2026年啦，亦都係我哋15年嘅開局之年。生活陳皮產業正向500億元嘅全產業鏈目標邁進，作為本

0: 好嘅優品企業啦，嶺南珍寶未來有點樣嘅規劃？而陳董，你又希望嶺南珍寶成為點樣嘅生活優品代表呢？
1: 未來咧，我哋會繼續深耕喺生活層面，咁主要係聚焦咗三個方向嘅。第一咧，就發揮我哋科技型企業嘅優勢，繼續深化科技研發嘅佈局，推動生活層面咧往精心加工嘅方向去進一步發展。開發更多嘅健康嘅優品產品出嚟。第二咧就繼續擴大我哋嘅國際佈局，啊，借助僑包嘅力量啊，同埋我哋相關嘅國際展會咧，令到我哋深匯陳皮嘅產品走入更多嘅國家之中。第三咧就係，持續咁樣助力我哋鄉村振興百千萬工程，希望可以帶動更多嘅農户增收。帶動我哋鄉村啊，進一步提質增效。我希望咧，嶺南珍寶可以繼續成為我哋道地科技有温度啊，守正固本、創新發展嘅生活優品嘅代表，令到大家如果提起生活陳皮嘅話，就有機會想到嶺南珍寶，提到僑鄉優品啊，就知道生活陳皮，讓中國陳皮之都一個名片咧，繼續。香飘全国，走向世界。
0: 相当好啊，陈总总结得，从百年嘅传承到科技嘅赋能，从侨乡情怀到世界视野，陈董用一片嘅陈皮诠释咗生活优品嘅品质之魂、人民之魂、产业之责。生活陈皮嘅香气需要时光沉淀，侨乡优品嘅故事需要代代相传。亦都好多谢陈董事长嘅真诚分享，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听众收听我哋嘅节目。希望我哋生活陈皮呢一张侨乡优品名片香飘四海，温暖人心。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我哋下期再见。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五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沙堆镇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江门星汇康恒环保有限公司与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陈钊鼓励企业立足新会，深耕主业，发挥龙头作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同时要求属地部门优化服务，破解发展堵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调研组还实地查看沙堆镇城市客厅、纳福村建设情况，强调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侨乡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深化绿美建设，提升镇村风貌。在梅北村、太康新村，调研组了解料荒地整治、防洪减灾等工作，要求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江门市残联联合新会区大泽镇区残联在牛乐龙舟文化公园举行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江门市残联与牛乐村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残疾人农疗康复空间，为残疾人提供亲近自然、舒缓情绪、锻炼身心的全新平台。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东方共享辅具进社区公益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首批设立六个社区服务站点，每个站点标准化配备轮椅、助行器等29件实用辅具，按照就近申请、免费使用、专业管理的模式，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临时借用的便民服务。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五月二十五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这个规定将让食品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伊朗外交部五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声明说，自伊美四月八日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

0: 国对伊朗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0: 是什么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袋至旺翠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一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罗大橙，罗大橙，又或者是叫罗大夹，罗大夹，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按照橙和金来讲，罗大橙以及是罗大夹所指的就是一些品相没那么漂亮的金和橙，又或者是已经破损乃至变质的金和橙。但是罗底橙其实还有另一重的意思。在这个时候再次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嘉明哥的表弟呢，去年就在美国结了婚，听说还是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嘉明因为工作原因不可以飞去美国去见证表弟的婚礼，都有少少的遗憾。直到新年时分，他的姑妈在美国回来，嘉明当然就前去祝贺，并恭喜姑妈荣升奶奶，娶了个好新抱。点知佢唔提尤志可，一提起佢家嫂嘅事情，阿姑妈呢板起块面就话啦：
9: 咦，嘉明，阿表大又唔争气，仲有个罗大茶罗大夹就老婆，唉，真系。
8: 嘉明一睇姑妈面色，一听姑妈语气，就知冇好嘢啦，就唔敢继续讲落去，唯有翻屋企静鸡鸡咁样问佢阿妈。原来阿表弟在美国识的人不多，都是通过婚介公司去认识对象，而他的另一半听说已经在那间婚介公司相睇了不下50次，最终先同他表弟结婚，为人性格乖张，同他表弟2日1小吵，3日1大吵，脾气又臭，3日不是2日就顶撞奶奶。你说姑妈哪会开心啊？咁亦难怪阿姑妈话自己嘅新抱系罗底橙。其实罗底橙真正嘅含义就系拣剩尾，意思就系人哋拣完拣罢，最尾剩低嘅你冇得拣，唯有嘅选择。嗱，罗底橙咧就要分开嚟讲，分开罗同埋橙啦。罗指嘅就系我哋所讲嘅竹箩。以前的小贩将橙用箩装住嚟卖，咁顾客啊梗系会左拣右拣，将好嘅拣咗上嚟，啲冇咁靓嘅橙就会向下而跌，咁跌下跌下，跌到最尾喺箩底嘅橙，当然就系人哋拣完剩低唔要噶啦。而喺箩底嘅橙，往往都系卖出去，你话系咪最差咯？我唔敢讲啦。但是起码都是人家简直不要的。这些橙无论是品质还是品相都真是很极有限。当然刚才所讲的嘉明表弟以及以上的故事都是纯属虚构。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对于自己的人生观乃至是婚姻观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皆因在婚姻感情事之上三观不同，真是几大镬下的。各位
6: 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5: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5: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6: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拆开盲局，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鱼鼓掌由嘉桥演绎。萝卜妹，你要嘅美式咖啡啊？
17: 哇，佢快手，仲要你佢个老帮产接送过嚟添，几好意思啊！
16: 哦，啱先有信息发过嚟，话我有件快递咧放喺你哋士多嗰度，我啊谂住过嚟攞，顺便啊帮你送埋咖啡咯。
17: 系哇，你唔讲我都唔记得你件快递喺址，我即刻攞俾你。
16: 吓，唔知个快递入边有冇惊喜咧？真系搞到我好紧张啊！
17: 唉，前哥碌个快递咋，心乜佢紧张啊？你佢个系乜快递嚟嘅啫？
16: 我呢个呢是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快递嚟嘅。我啊使咗成200多元买㗎。如果入边装住嘅係 iPhone16 手机呢，咁就发达啦。
17: 200多元就相炒到 iPhone16 手机。哼，我諗咪几难啦。
16: 等我拆开嚟睇下先。哇，真係有部手机喎、啊。吓、啊、原来只不过系部老人机嚟㗎咋。仲有一个有线耳机同一个老式充电器。
17: 唉，我开你佢部老眼机都唔使100元啊。加埋耳机同充电器嘅价格都冇盲盒嘅价格高啊。
16: 唉，今次又抽唔中添。好，横掂都唔係好贵，等我再去落单买多几个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我就唔信呢抽唔到 iPhone16 手机。
17: 前哥啊，我觉得你嗰种损害是一种典型的斗后损害，成日觉得佢一次抽唔中，下一次抽中的机会就会减高，你求样好晒钱噶。
16: 赌徒心态。
17: 嗯，
16: 萝卜妹，边有你讲得咁严重啊？我只不过系攞嚟玩下，追求下刺激啫。
18: 阿全，萝卜妹啊，真系冇乱讲噶。
16: 哦，阿凤姨，
18: 大家好。有啲人啊，会非常享受拆盲盒嗰阵嘅未知嘅神秘感同赌运气嘅刺激。因为大脑啊对意外惊喜释放嘅多巴胺啊系确定性消费嘅3到4倍，为咗追求呢一种刺激感，消费者就会源源不断咁为盲盒经济埋单啊！
17: 诶，方姨啊，你有冇买过呢好嘅盲盒快袋啊？
18: 有，我都试过喺网上咧买过食品盲盒同衣服盲盒噶。
16: 咁有冇惊喜啊？
18: 惊喜惊吓就差唔多啊！有啲食品盲盒啊系临期产品。或者是一些没听过牌子的食品，那些这样的衣服盲盒更加是买过一次就不想再买了，因为件衣服有些就邋遢了，有些就要发霉的，一看就知道是那些仓库积压货。
19: 所以对于盲盒消费，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才行。
17: 哎，阿余股长，
19: 啊，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近日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指出有经营者用盲盒清理库存产品和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购买。
18: 我还听说有些电子类盲盒产品里面装的是那些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数据线，消费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发热、短路这些现象的。
17: 蛤，这不是很危险？
16: 哎呀，我抽到的那部老人机充电宝和数据线都没有3C 认证的。
18: 阿全，你这些90%都是劣质产品，你千万不要用。
19: 另外还有消费者投诉在买的进口零食盲盒里面发现没有中文标签、来源不明的产品。还有消费者因为食用了盲盒里面的坚果类食品导致过敏送到医院。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发现部分廉价的盲盒入边的玩具增塑剂含量超标近40倍，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危害儿童健康的。
17: 吓，佢仲得了？如果啲好嘅劣质产品流放到市场嘅话，佢会先去到大家嘅健康嘅话，如果系我嘅话，我一定会恪守佢呢七十盲盒嘅上架啫。
19: 诶，萝卜妹，你想去维权嘅话唔系咁容易噶。一方面，商家利用盲盒售出后不退不换嘅规则，将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很多消费者都会因为维权成本高、证据不足而选择放弃。
18: 我还发现有一些商家在消费者投诉之后就迅速修改商品的页面，销毁证据，令到消费者投诉无门。这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套路，要监管要追责的话就难很多的了。
19: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盲盒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盲盒产品的质量责任主体，可以考虑对不同类型的盲盒产品实施分类管理，特别是对涉及食品、儿童用品等特殊品类的盲盒要设置更严格的质量门槛。
18: 我就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盲盒市场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的违法行为。
16: 我觉得电商平台亦都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对商家资质和商品质量进行严格审核，建立便捷的投诉渠道，保障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17: 前哥，作为消费者的恶亦都要害过惊喜，理性消费啊，不要盲目追求拆盲盒的快感，同时都要学识保留证据，积极维权。
19: 冇错啊，全盲盒的本质是一种娱乐消费，它不是赌博或者投机。商家不应该将盲盒作为清库存、卖假货的工具，消费者亦都不应该抱住赌徒的心理去盲目购买。唯有坚持质量为本、诚信经营，盲盒经济才能够摆脱廉价惊喜的标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真正为消费者带来快乐。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拆开盲局，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吕博士啊，你有冇朋友咧想学瑜伽啫？
6: 哦，冇听佢哋提起过喎，点啊？
5: 我有张瑜伽卡，想转让俾人咯。
6: 运动咧就一定要坚持先至有效果嘅。但是有些人半途而废，
5: 我有原因的，吕博士。
6: 什么原因？
5: 听说瑜伽做得多会有瑜伽病的。
6: 哦，的确有瑜伽病这个讲法。练习瑜伽，很多人呢做这个高难度的瑜伽动作的时候，因为自身锻炼获得肌肉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不够，很容易跟不上动作需求。如果不进行专项的力量训练，很容易会因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薄弱而造成关节损伤。所以造成瑜伽病的原因呢，就不是瑜伽这个运动项目本身，而是瑜伽锻炼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科学健身知识啊。
5: 即都是我的问题？
6: 少少啦，或者你请啲更加专业的教练来教你，可能会更加会好啲。
5: 嗯。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辛苦刀斧手将他们两个斩头。道金我说，咪知，我不是怕死，就是怕你一时莽撞，以后一世都被人闹咋。你回去问问你阿妈先，然后再杀都不迟啊。苏和庆听了半信半疑，他想了一阵就对刀斧手说，等阵再开刀，我去后面先啊。按照道理讲呢，打仗就唔准带家眷㗎，但係呢次辽国摆天门阵就唔同啦。事关摆阵就三年，打阵一年，足足四年时间咁长，所以就允许带家眷嚟。苏家父子就将全家都带齐嚟啦，喺大帐后面就围起一个院落，分开两边。东边呢就苏天宝夫妇住，西边就苏和庆夫妇住，不过院落里面就冇起屋嘅，仲系搭帐篷住啫。而家苏和庆嚟到个母亲门口，叫丫鬟入去禀告，老夫人就叫个仔入去啦。苏和庆一行入去，见到母亲面带愁容，腮边挂泪，以为阿妈因为父亲受咗伤喺度难过啫。佢行过嚟话，妈。老夫人叫丫鬟搬张凳佢坐，老夫人话：仔呀，你今日出马系同边个交战呀？妈，系杨宗保啊，我父亲俾佢吉咗一枪，大败返嚟，我出去引咗杨宗保入阵，跌咗佢落陷阱树，俾我生擒活捉，另外我仲捉到一名女将，我只系想将佢哋两个杀死，同阿姐报仇嘅。不过那员女将口口声声话是我阿姨，她叫做杜金娥，我就不辨真假，等我回来请问阿妈，我是不

0: 系仲有亲戚喺宋朝嗰边噶。老夫人听到大惊失色，
1: 咩话乖仔？乜你将杨家嘅七夫人杜金娥捉到啊？
0: 系啊，
1: 而家喺边度啊？
0: 绑喺帐外。
1: 小奴才，你真系胆大啦你！
0: 老夫人企起身，一伸手，啪咁一巴就刮落苏和庆处。苏和庆话：
1: 妈，
0: 做咩事你咁嬲啊？唔通杜金娥真系我阿姨嚟？你有冇讲我俾我听？我唔知噶嘛。阿妈你唔好嬲啦，我不过系为父亲报仇心切，先至杀嗰两个人嘅啫。老夫人泪如雨下，佢话：
1: 小奴才，唉，你将亲人当仇敌，反而认贼作父十八年，唉，我不如死咗仲好咯。
0: 讲完，老夫人要揾刀嚟自杀。苏和庆出咗名系个孝子，连忙上前劝住阿妈，佢对丫鬟话：快啲请阿爹嚟。老夫人一听话要请苏天宝就唔喊，害啲仆人婢女出去闩实道门。佢话：
1: 小奴才，你喺我面前就唔好提嗰个野兽。
0: 吓，阿爹点会得罪你啊？
1: 小奴才啊，小奴才，可怜你二十一岁嘅人啦，都唔知道你亲生阿爹系边个，你个杀父之仇到而家都未能报啊！
0: 苏和庆一听呢番说话，块面只有红起上来，个心嘭嘭咁跳。
1: 妈，你唔好咁大声，我阿爹系边个？唉，我讲出嚟都冇用啦。你而家系郡妈啦，萧太后你嘅姑妈，萧天佐系你外父，郡主萧艳秋系你老婆。唉，你而家已经家成业就，我真系讲都冇用噶啦。今日你问起杜金娥系唔系你阿姨，咁先定勾起我啲往事啫。如果唔系，即系烂咗喺个肚里边，我都唔会讲啊。
0: 哎呀，妈，真系急死我嚟啦！你讲明白我听啦，
1: 乖仔。我讲出嚟，你能唔能够为你亲生阿爹报仇呢？
0: 妈，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讲清楚，我一定找到那个奸贼替父报仇。
1: 乖仔，如果你真的做得到，阿妈就算死了都会含笑九泉咯。
0: 各位，这位老夫人姓杜，叫做杜金香，他和七郎杨延智的妻子杜金娥乃是疏堂姊妹。杜金香自小就父母死了，一直都在杜金娥屋企长大。杜金娥的父亲杜国显杜令公就对待金香侄女就好像亲生女一样。金香的年纪大过金娥很多的，就嫁咗俾杜马关总兵何东伯。开始嘅时候，两家就书来信往，经常有消息。首先杜令公被害啊，杜金娥同埋母亲就离开咗河东。从此之后，两家要冇通书信。杜金香同丈夫何东伯相亲相爱，就生咗个仔，嗰个名叫做何庆。在何庆三岁那一年，就辽国进兵侵犯，萧天佐和苏天宝带兵就攻打杜马关，一开仗啫，苏天宝就斩伤了何东伯，何东伯打败回城，后尾城池失守，萧天佐和何东伯在城内的大街大战一轮，何东伯大伤迎敌，结果就被萧天佐斩死。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入总兵府，就将杜金香母子捉到。当时杜金香是二七八岁，生得几靓嘅。苏天宝见咗好鍾意，就将杜金香母子就拉到军营里面，强迫杜金香同佢成亲。 杜金香知道丈夫死咗啦，自己本来想自杀，但谂起三岁个何庆冇人照料，就为咗养大何庆，留翻何家嘅骨肉就忍辱求生，同苏天宝成咗夫妻。苏天宝此人就性情暴烈，对待杜金香呢，开口就闹，伸手就打嘅。不过又奇噃，苏天宝对何庆呢就好好嘅噃，就同佢改姓苏。杜金香呢就喺个仔个名前面加多个姓，就叫做苏何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著，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著》，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正式更名为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整体划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管理。据了解，目前新会全区注册志愿者超15.5万人，各类志愿服务队1000余支，志愿力量覆盖机关、镇村、校园、企业、社会组织等各行各业。下一步，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将在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领导下，立足全新定位，压实服务使命，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向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纵深发展，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文明城市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温暖的志愿力量。为激励高三学子奋发进取，帮助困难家庭学生圆大学梦，江门市教育局联合江门军分区五义慈善会、江门市慈善会等单位，于近日发布2026年高考奖助学系列政策，共设立国防优待金、五义慈善会高考助学金、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3项社会助学金项目，为不同类别的高考学子提供精准帮扶。各项目的申报工作将在高考成绩公布后陆续启动，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及时关注所在学校通知，按时提交申请材料。国务院新闻办5月26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5月26日表示，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试点累计参保2742万人。今年人社部将把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泰国警方5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据了解，近期泰国警方联合中国警方已成功解救4名入境泰国后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行动的成功得益于泰国、中国和缅甸3国执法部门的密切协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生活优品桥都甄选，本期生活优品聚焦岭南津宝生活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生活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起为生活优品打 call 啦。
6: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生活陈皮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5: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生活名优产品，讲好生活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

0: 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嘅美誉。游览挂喺瀑布上面嘅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家庭娱乐与你早晨饼嘅快乐，大家好啊！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有嘉乔陪伴大家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嗱，记得关注我哋嘅话有视频号啊，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同样可以加入我哋每一日嘅一个工作日当中嘅一个节目互动啦。嗱，其实咧嚟到我哋今日嘅一个节目时间啊，咪会有好多嘅娱乐资讯都会陆陆续续带俾大家嘅。喺呢个时间点，你究竟系忙紧乜嘢咧？仍然喺工作岗位上边奋斗紧，抑或咧？已经是进入到休息的状态了。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这个钟数、有些朋友就说啱吃完饭饭起攻心、但是呢这个钟数就算你不是饭起攻心，可能都会被天气焗到晕晕地。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先、深水埗气象台在昨天时间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的几日时间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今天全日是多云，气温方面28到34度微风，但是湿度都不低，所以很多人说整个人好像被保鲜膜包住。展望听日嘅星期四时间多云转晴啊，咪28到34度继续热啊。去到星期五天气有啲转变啦，转为中雨啊，会有呢个最高温依然系34度嘅一个情况。咁啊，气象部门就话咁啊，27到29号会有一轮嘅大雨啊，周末开始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其实都知啦，而家呢个月份嚟讲咧，都进入到龙舟水期间噶啦吓，咪预计六月啦，仲可能会有台风登陆嘅，咁所以咧，各位街坊一定要做好呢个相关嘅一个准备工作啦。

咁嚟到中午时间，避免喺前后长时间嘅户外活动啦，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啊，饮多啲水啊。喺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嚟到今日嘅音乐时间，1点到3点钟啊，加点娱乐，有嘉桥带俾你嘅第一只歌《午后天边》。

好天边啊，嚟自嘅一首歌。咁啊，讲咗天气之后咧，都想同大家讲讲呢个有关热嘅话题啊。呢几日嘅气温一路飙升啊。咁啊，寻晚有冇朋友同我一样啦，热到半夜瞓唔着啦吓。咁啊，如果开住空调瞓觉嘅话，可能就会更加舒服啊。但系咧又惊会半夜冻醒，所以咧好多时候都会调呢个定时啦，然后到半夜嘅时候转为系风扇。咁啊，当然仲有好多朋友咧系唔习惯嘅吓，或者咧都系冇空调啊，咁啊都系用呢个嘅风扇。其实好多时候细细个嘅时候，一把嘅大葵扇啦，喺自己嘅长辈嘅隔篱瞓觉嘅时候，夜晚亦都冇空调啊，就系靠佢咁样一下一下咁拨啦，拨下就瞓着咗啦。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啊，你几入边最消暑、最降温嘅一样嘢系乜嘢咧？可能是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汤，饮完啦，成日都由内凉到外，定话是我刚才提到的一把大葵扇。咪话是细细个嘅时候啦，自己的爸爸妈妈啦，孭住自己去踩单车啦，迎面吹过嚟嗰阵晚风，定系啦喺士多入边啊，最原始嘅方法嚟翻支冻嘅饮品啊。当呢个樽身入边啦，一粒粒嘅水珠飙出嚟嘅时候啦，一蚊一樽啊，拧开个一啖落去咧，成个夏天都系呢阵味啊。

嗱，无论咩都好，只要你一谂起佢，可能会觉得即刻清凉晒。嚟到我哋今日嘅视频评论区，会唔会听到你嘅答案呢？你嘅消暑神器系乜嘢啊？俾首歌嘅时间你慢慢谂啊！你就系咖啡因万岁啊！午后时间好啱嘅一种饮品啊！

睇到消暑嘅神器，谂到细仔嗰个时候啦，冇冷气啊，净系得绿豆沙同埋嗰个大葵鲜嘅夏天啦，可能真系会觉得世界都凉爽啲嘅吓。咁啊，跟住下一个话题上嚟嚟问大家呢个问题啦，关于声音嘅，你又知唔知有啲声咧系专属于夏天嘅？当你一听到嘅时候咧，即刻就会谂起暑假啦，谂起日子。比如啦，就系蝉鸣。啊，细仔嗰个时候咧，成日嫌佢嘈啊，放假嘅时候咧，想要瞓晏少少啊，咁日子。比如啦，就系蝉鸣。啊，细仔嗰个时候咧，成日嫌佢嘈啊，放假嘅时候咧，想要瞓晏少少啊，佢喺窗边系咁叫啦，搞到自己冇觉好瞓。但唔知由几时开始，你有冇发觉好似好耐都冇听过蝉鸣咧？啊，城市入边啦，越嚟越多高楼大厦，越嚟越少树，咁可能陪住你每个夏天嘅蝉。嘅叫声啦，就唔知去晒边啦。仲有好多声噶，比如风扇嘅嗰种嗡嗡声咧，嗰啲旧式嘅嗰啲鸿运线咧，开到三档嘅时候，震到成间房都巨把声咧，呢啲都系属于夏天嘅声音。有人话啦，冷气机嘅滴水声啊，落雨之前嘅闷雷声啊，同埋啦，楼下士多雪柜打开嘅噗一声，呢啲咧都系觉得好平常。但系谂翻转头咧，又好似觉得咧，每把声嘅背后都有回不去嘅夏天。所以你记忆入边有边种声系你一听到就会即刻谂起夏天嘅呢？你嘅夏日专属声音系咩啊？

0: 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一点半，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 98.3 新会电台。

0: 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十一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十二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6: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乐，下集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嚟到1点半钟，加点娱乐，我哋继续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喺呢个 moment， 记得先嚟睇睇我哋嘅视频号啊，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一起走进我哋呢一 part 嘅互动环节。我睇睇一啲嘅热点话题啦。咁啊，关于呢一位嘅歌手啊，可以话系神隐咗多年嘅佢啊，咁一众嘅歌迷对佢嘅复出消息咧，一直都系期待好耐噶啦。咁近日有幸运嘅网友咧，就喺香港九龙塘啦，野生捕获咗佢嘅身影喎。睇到系38岁嘅歌手啊，郑欣宜。

乃至2023年嘅红馆演唱会之后咧，就一直都好少佢嘅消息啦。咁啊，有网友见到佢之后咧，更加把握机会亲自问佢嘅复出时间表。一直低调嘅郑欣宜咧，终于打破沉默啊，好大方咁样，而且系面带微笑咁样回应就话啦，就快噶啦。短短两个字的预告呢，令到歌迷大为振奋。这个都是他停工以来首度对外界比出的明确复出时机。原本以为他会参加今次的歌手2026，因为之前不是说他会参加2025的嘛。他原定是去年的6月真的会参加的，以保卫歌手的身份。只不过呢，就不幸地遭到灯光器材重击自己的肩颈以及是耳部。最终在直播前的两小时含泪宣布退赛。去到5月22号即是就是早几日的时间，歌手2026的第一集已经播出，但观众仍然未见到他的身影。不过呢，就刚才提到网友偶遇他的瞬间呢，就有期待啦，就唔知会唔会真係会喺呢届嘅2026当中出现啦。睇到郑欣宜，大家第一时间嘅标签一定係佢爸爸妈妈啦，被标签绑架嘅星二代啊，到挣脱枷锁嘅独立歌者，沈殿霞同埋郑少秋嘅身影啦，仍然係俾咗好多嘅力量佢啊，但係从舆论嘅漩涡入边挣扎出嚟啦，到自我和解嘅从容，佢嘅成长史啊充满住波折嘅，耐人寻味。咁呢段时间有发现啦，佢嘅歌曲咧再一次登上好多嘅热搜榜嘅一个位置，亦都系重新啦攀上一啲流行播放嘅列表当中。从2023年开始从大众视野消失啊，同年嘅6月咧网传佢抑郁失踪两个几月，经纪人都证实咗呢个消息嘅。咁旧年嘅4月咧，突然之间清空社交网站上边嘅内容啦，落架咗自己视频网站上边嘅 vlog 啦，仅仅系保留少量嘅专辑同埋贴文。这个举动令到很多 fans 都担忧他的状态。其实近期都屡次传出他即将重返乐坛的消息，甚至有传他将会加盟2026的，就是歌手的节目。虽然相关的传闻之前一直都未被确认，但今次得到本尊的亲自认证就快回归，相信他再次企上舞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很多网友纷纷猜测他将会通过参与歌手2026这个节目后续的比赛正式复出。不知是真的参加这个节目复出，定是会有演唱会和我们见面呢，都好期待啊。

首女神啊，嗱好正嘅一首歌啦。咁其实还有其他好听嘅歌嘅，比如我哋青少提到嘅《赏心》都好听。歌手2026会唔会有佢身影呢？其实咧就好期待嘅吓。咁再回顾一下上个星期五嘅歌手2026大幕嘅拉开，而家网上边对呢个节目嘅评价非常之褒贬不一嘅。咁而且对于每一位歌手嘅表演啦，都系有好声音啦，亦都有唔好嘅评价出嚟。提到窦靖童啊，更加如是啦。企喺舞台上面，将自己爸爸窦唯当年创作嘅《Don't Break My Heart》咁啊，同自己嘅同一天空下天衣无缝咁样编织埋一齐嘅时候，整个华语乐坛啦，都听到新旧时代嘅血脉觉醒。但系咧，唔系所有人都卖账。最终攞到第四名的成绩，一个平衡又充满着可能性的开局，所以第一期不说明到什么东西，一直 keep 住这样走下去，能够将自己的个性发挥到极致才是最重要的嘛。顶住华语乐坛难以跨越的两座大山的光环走入世界，其实这种本身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的好的开局，但亦都是不公平的评价体系会安在他身上。这种基因彩票就好像一把的双刃剑，这样一边期待着他的才华可以肆意地挥洒，而一边又拿着个放大镜系咁去在他身上找一个窦唯的仙气啦，同埋啦王菲的那种灵动啦。但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窦靖童他归于本我，他就是他自己个人生动的一个个体，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人，他的灵魂只是属于他自己的，更加多的演绎是应该要从他自身的想法去出发的。我记得早几日的时间都提了他的相关的内容，其实之前在唱片街都有提过他的专辑的。如果你问我对他的印象是由哪首歌开始呢，我会揀这首歌名叫《乐园》。我第一次听《乐园》是《与非门》的版本，但估不到窦靖童的《乐园》都这么正。你来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0: 当由细到大都被咁样嘅放大镜睇住对住嘅时候，好多嘅长枪短炮系咁射住自己嘅时候咧，呢种嘅光环啊，对于佢自己本人嚟讲，系咪真系咁渴望拥有呢？有时候真系转一个角度去谂啦，自己都不敢想象啊，会系一个点样嘅存在？由细到大都咁样被观看住嘅一个生活。所以有时候当我哋见到一啲嘅资讯啊，就话诶，某一些星二代咧，佢竟然患上抑郁，或者系佢觉得根本就唔想要咁样嘅生活。咁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可能觉得不可思议啊，系咪？但系有时候真系唔系自己处喺嗰个环境底下咧，根本就唔明白佢所面对嘅系乜嘢。
1: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0: 正是因为我见到这样的资讯，更加令我觉得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有时候不是说自己不能拥有，或者是自己最渴望得到的反而是最好的，这样其实不一定是，只要知足就会常乐了嘛，是不是？个人然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汪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7: Hello, I am KVY Aline 钟依丽。
6: Aline, 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Aline,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7: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6: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首先我们要先脱鞋子哦。
7: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6: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Aline, stand against the wall. Aline, 靠墙站好咯。
7: Yes, is it okay? 好的，这样可以吗？
6: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7: Am I taller than before? 我比之前高了吗？
6: You are 110 centimeters. 你有110 cm
7: 哦。Yeah, 又高了。
6: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专家说，在体重上如果增长过快，就容易长成小胖墩，长大后呢，容易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更大哦。青春期提前到来的孩子，到成年后身高反而会比同龄人矮。在孩子0到6岁的时候呢，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做健康检查。一般来说，在宝宝1岁前要进行4次的健康评估。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ake off my shoes， 脱鞋子。
7: Take off my shoes， 脱鞋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懂生活，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生活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正式更名为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整体划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管理。据了解，目前新会全区注册志愿者超15.5万人，各类志愿服务队1000余支，志愿力量覆盖机关、镇村、校园、企业、社会组织等各行各业。下一步，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将在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领导下，立足全新定位，压实服务使命，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向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纵深发展，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文明城市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温暖的志愿力量。为激励高三学子奋发进取，帮助困难家庭学生圆大学梦，江门市教育局联合江门军分区武义慈善会、江门市慈善会等单位，于近日发布2026年高考奖助学系列政策，共设立国防优待金、武义慈善会高考助学金、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3项社会助学金项目，为不同类别的高考学子提供精准帮扶。各项目的申报工作将在高考成绩公布后陆续启动，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及时关注所在学校通知，按时提交申请材料。国务院新闻办5月26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5月26日表示，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试点累计参保2742万人。今年人社部将把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泰国警方5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据了解，近期泰国警方联合中国警方已成功解救4名入境泰国后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行动的成功得益于泰国、中国和缅甸3国执法部门的密切协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晴间多云，气温方面介乎喺28到35度，吹嘅系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系高温呈现，咁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5月29号到6月2号系雨热相间。嗱，过去一个星期我区出现强降雨嘅过程，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地质灾害嘅滞后性风险。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内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好，都有内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至旺聚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0: 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8: One, two, three, four，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家庭娱乐，愿你早晨唔俾人个快乐。大家好啊，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家庭娱乐啊，嚟关注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内容，同样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搜索呢个视频号就可以加入家桥嘅直播间当中，同我哋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一齐互动噶啦。睇睇呢段时间得上热搜嘅有好多嘅综艺节目，咁有好多人就话啦，内娱嘅综艺节目啦，出圈嘅唔再系呢一个嘅节目嘅好唔好睇，而是关于艺人的一些动态。什么回事呢？原来这两天的时间在内娱发现了有些不舒服的艺人。而这个不舒服呢就要加双引号。讲到这个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一些艺人呢，他们发现自己有一些在行业当中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发文去互怼其他朋友的时候呢，这种的不舒服状态就被现在互联网称之为是叫做不舒服行。嗱，好搞笑嘅，原来咧就系5月22号啊，《亲爱的下产2026》嘅收官，模型离街带欢喜嘅合家欢啊，反而掀起咗一场互联网嘅造句狂欢啊！事件嘅起因咧就系王鹤棣发博话自己喺呢个颁奖环节啦，确实不舒服，然后佢嘅工作室咧发文力挺，咁啊事已至此啦，咁啊呢个事件当中嘅嗰、那个。涉及到嘅艺人啦，沈月啦就上线发文道歉啦，其工作室咧就发声去维护。嗱，边个都冇讲，冇谂到啦，呢位嘅王姓艺人啦，对沈月嘅呢一场嘅呢、這个微博上边嘅一个公开对战啦，变咗呢个 bad ending 嘅结果。有人话啦，王鹤棣唔应该咁样去对对方啊！就算真系有啲咩唔舒服嘅状态，都唔应该将佢上升到去网络上边啦，反而会引起成班嘅自己嘅粉丝朋友啦，去呢、這个嘅口佛嗰边嘅审阅啦。但系咧，亦都有朋友就会支持佢，话觉得如果系唔舒服嘅，就应该大声讲出嚟啊！唔好因为自己嘅身份啦，而系造成呢个委屈嘅状态。其实爆梗呢样嘢咧，真系网络上面经常会出现嘅。常见嘅表达能够演变成一场嘅网络狂欢，背后嘅唔单止系 fans 嘅互撕、路人嘅食瓜咁简单啊！嗱，而家嘅不舒服学咧，成为全网络子啊，咁啊，好多人都抢住嚟用嘅一个爆梗，因为佢踩中咗当下嘅传播规律同埋社会嘅情绪。咁啊，佢发博嘅时间咧选喺周末啊，咁啱就系内娱瓜嘅黄金发酵期啊，充裕嘅休闲时间令到网友有充分嘅时间同埋精力去深挖来龙去脉，深入呢个话题嘅讨论。而文学策划咧，咁啊从呢个嘅传播学嘅角度去分析咧，就认为啦吓，呢、這个不舒服文学咧，为大众提供咗一个好好用嘅表达模板。佢弱化咗修辞啊，主打真实嘅情绪流露，好容易咧被模仿同埋二次嘅创作。佢就好似一个情绪嘅盲盒咁样啊，无论你系职场嘅抱怨定系生活嘅吐槽，都可以凹入去直接装嚟用。所以啦，周一综合症嘅打工人咧，灵活运用咧呢个咩明天周一我也不舒服啦相关嘅话题咧，都推上热搜。

当呢个不舒服文学出嚟嘅时候啊，你感受到啊，会变成一门嘅互联网显学啊，见证咗真人秀滤镜嘅破碎，亦都宣布咗内娱综艺嘅不舒服时代已经到嚟啦。当全网嘅观众攞住放大镜啊，好似我刚才讲嘅窦靖童俾人哋喐住放大镜咁样去睇嘅时候啦，审视一啲真人秀入边嘅人际关系啦。综艺节目从娱乐大众变成咗寻找令人不舒服细节嘅侦探游戏。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热点嘅娱乐资讯。有朋友留意到啊，有一个嘅艺人啊，熟悉嘅艺人啦，佢嘅形象做咗个大嘅转变，佢就系阿 sa 啦，蔡卓妍。阿 sa 现到咧就系新婚新气象啊，用喺佢身上真系冇错噶。阿 sa 上个月啱啱官宣同健身教练林俊贤成婚，圆满咁解锁人生嘅新嘅身份。嗱，婚后嘅状态咧都越发轻盈啊。之前有網友嘅一啲不實嘅分辨傳聞啦，亦都俾佢嘅蜜月動態火速辟謠。近日佢更係大膽咁換新嘅造型啊！剪咗留咗十年嘅長頭髮，引發全網嘅熱議。喺換新髮型之前咧，阿 sa 早咗就發文預告啦，話感慨要剪咗長髮嘅念頭咧由來已久噶啦。糾結剪髮嘅長度，咁勾起網友嘅好奇啦。近日佢正式公開啊全身及肩嘅一個短髮造型啊，啱啱去到膊頭嘅位置啦，清新利落嘅造型啊，瞬間咧褪去呢個成熟嘅温柔感，重新翻到啱出道嘅青春元氣啊！減齡嘅效果咧真係拉滿嘅，好多朋友都話啦啊，我就係中意短頭髮帶俾我嘅青春味道。阿 sa 仲坦言自己一直以嚟都好鍾意啦搞自己头发嘅吓，呢一款嘅长头发已经系个维持最耐嘅造型啦。咁啱天头热啦，亦都有啲潮湿啊，所以佢咧下定决心剪头发，换个清爽嘅状态。时间十年重新换翻呢个短头发咧，新鲜感十足啊！咁啊都令到佢可以开启全新嘅造型体验啦。我谂之后如果有演唱会嘅话，或者参加综艺节目嘅时候，你要有更多嘅配搭翻短头发嘅 look 噶咯。佢嘅造型曝光之后，收获到一众好友嘅花式称赞，包括阿 Joey 啊、郑秀文啊、杨丞琳啊，多位嘅好友都纷纷留言点赞。观音娜梗系狠狠种草啊，直言自己就话要跟风去剪短发，足以见到新造型有几咁出圈啦。其实你又会唔会系咁样咧？吓，见到身边嘅朋友剪短头发，自己又忍唔住想去剪一剪。不过点剪都好啦，千祈唔好去弥敦道九号啊！你记得呢部电影嘛？新造型出圈，有唔少嘅网友就暖心猜测啦，佢剪短头发可能为咗避孕咯，做准备咯，熟悉佢嘅 fans 都清楚啊，佢素嚟都中意小朋友嘅，咁早年咧更系直言向往生育多个小朋友，满心期待组建热闹嘅家庭，咁啊会唔会系咧吓？都期待嘅。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呢 part 嘅节目时间，嚟由埃奇艺出演嘅出品嘅一部作品啊，咪由李燕主演嘅都市爱情剧《雾女青》啊，最近咧将于喺呢个2026年喺埃奇艺播出。咁啊呢部剧咧，剧组啊正喺我哋江门啦，系进行取景拍摄。又將會有一部電影咧，係同我哋呢邊相關嘅啦。啊，呢部劇嘅嚇，叫做連續劇啊，唔係電影啦。咁呢部嘅《霧女青》係改編自啊明開夜合所著同名小説。咁啊，講述係陳孟兩家歷來交好，所有人都默認啊陳家嘅獨女陳青霧咧，同埋孟家嘅仔仔啊呢、這個孟琪咧，就會進入到呢個嘅婚姻殿堂。事實上咧，男主角咧就享受自由，並不想被束縛啊，一直都逃避啊青霧嘅感情。情感上面咧，青霧啊单方面嘅追逐啊，而倍感系苦闷嘅。事业上面咧，要承受住嚟自原生家庭嘅压力啦。呢一切咧，都俾啦李贤饰演嘅孟家嘅长子啦孟佛渊啊睇一眼入边。总之咧，呢部剧咧都几曲折离奇嘅，但系都系讲情感上边嘅内容啦，又系一部嘅都市爱情剧啦。近期唔少嘅网友同埋游客喺开平智力村偶遇正在取景拍摄嘅剧组同埋两位主演，留意到啊，江门嘅开平嘅智力村啊，呢边咧系碉楼村落间啦，系薄雾轻扰，完美咁呼应到剧名嘅意境啊！嗱，智力村嘅碉楼群咧，佢唔单止系一组好睇嘅老房子，佢系世界文化遗产啊，开平碉楼与村落嘅核心组成部分。今次剧组嚟到呢一边拍摄啦，连主演都忍唔住啊，即系李贤啦，都拎起自己嘅相机啦，系一路拍摄一路影相。即系佢自己俾人拍啦，佢仲要拍埋人哋啊，拍下现场嘅景色啊。其实都知道啊，李贤系好中意影相嘅，之前咧都话一啲嘅人生照片出嚟啦。佢亦都系温馨提示大家，去到一啲嘅景点玩嘅时候，千祈唔好自己去。亂揾一啲野生景點去拍攝，咁呢個人生照片咧就係由李賢嘅一組靚相啦，係掀起出嚟嘅話題。希望呢一部劇集出嚟嘅時候，你都可以喺入邊揾到專屬於你嘅幸福畫面啦。嗱，歡迎更多嘅劇組同埋遊客啊過嚟江門呢邊玩啊，你都可以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去邀請更多嘅朋友過嚟呢邊去感受，去記錄我哋獨特嘅世遺記憶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1: 青春强永久。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8: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8: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9: 下周2:30，
20: 穿越星海无垠，
21: 跨越山河万里。
20: FM 98.3，
2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

0: 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灯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1: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 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9: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3: One, two, three, four.
9: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啲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来到这一 part 的加啲娱乐，同大家来关注最新的娱乐资讯。讲到咁多乐坛方面的内容，同大家来分享一件同乐坛相关，亦都同科技圈相关的新鲜事啊！佢哋一齐手牵手，究竟咩回事呢？原来呢，做手机同埋做呢个嘅汽车嘅品牌呢，都可以跨界出音乐专辑嘅，而且成绩仲几唔错添啊！呢、这个品牌系咩品牌呢？系小米啊！就喺近几日嘅时间啊，小米为咗佢哋新出嘅车型啊，呢、这个U7 GT 咪联手杜比实验室啊，同埋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嘅声音指导啊黄聪一齐原创咗一套专属嘅音乐歌单。成套歌单咧，一共有6首曲目嘅，全部都系用杜比全景声去制作嘅电子音乐啦，专门为咗呢款车嘅驾驶模式去设计嘅。这个跨界的企划一推出，即刻冲上了 QQ 音乐的飙升榜的第二位。很多不是小米车主的人都专程去听，去手来听，确实都觉得很震撼的。这张专辑不是说随便整合几首的流行曲，而是实实在在由零开始的原创。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条资讯，也听一听这些歌曲，觉得看看里面有什么细节帮助到自己去挖掘到声音设计师在你耳边铺的小秘密。如果俾你去为自己嘅爱车或者梦想中嘅嗰架车去揀一个音乐人或者歌手，同佢哋合作去定制专属嘅歌单，你会揀边个呢？

好啦，手机救救我过后啊，继续连续我哋嘅热点话题啊。咁呢段时间关于五月天嘅资讯，你有冇留意咧？咁佢哋仍然咧 keep 住喺呢个演唱当中啊。各国嘅演唱会嘅票房方面咧都相当唔错，口碑亦都系持续攀升。但好多人就问我啦，咁啊有几位嘅听众就话啦，其实咧之前五月天嘅假唱风波啦，究竟咩回事咧？咁啊过去未咧？点解佢呢段时间嘅演唱会仲场场爆满咧？嘉宾仲好大牌咧？其实真系唔想提呢样嘢噶吓，但系咧一定要去讲一讲呢件事咧，就因为有咁样嘅质疑啦，证明咧呢个咁样嘅一个风波啦，仍然都系有呢个余震嘅。嗱，其实之前咧就有咁样嘅一个假唱风波啦，引爆整个网络。但系之后经过官方长达近半年嘅调查啦，上海市文旅局喺2024年嘅五月正式公布咗结果，话未发现五月天嘅上海演唱会存在违法嘅行为。咁啊，呢个官方嘅结论成为咗五月天团队同埋歌迷最强嘅信心之处啦。整个2025年五月天嘅巡回演唱会总票房高达31.2亿，全国排第一，成个巡演啦有超过326万人次嘅入场，呢、这个数字咧好诚实咁话俾我哋知啊，佢嘅商业号召力咧依然系好多乐队难以触及嘅一个天花板。既然票房咁好啊，自然就可以喺制作同埋嘉宾阵容上面大笔咁样使钱啦。好似在5月9号的北京鸟巢演唱会，请了周深做这个神秘嘉宾，两个人在台上合唱了如烟和拥抱，现场40000名的观众都听出如油，整个网络都是他们的热手，制作的团队依然都是顶级的水准。之前在中国香港开唱的时候，连一些娱乐圈的大哥大姐级的都专程送花篮去撑场，这个的号召力真的不是讲笑的。为什么可以这么稳阵呢？他们除了有官方的调查背书之外，也都有 fans 用真金白银投下的信任票之外，以及一些核心的就是他们的作品。好像很多歌已经成为了跨越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了，什么倔强啊、突然好想你啊，这些歌啦都是很有情怀分的。很难一下子被这些负面新闻去打散的。所以啦，在五月天的歌单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来到我们五月份的尾巴位置，会不会又跟自己揀一首五月天的歌去迎来更好的六月呢？

即将会同我哋嘅五月份讲拜拜，迎嚟六月份啦。咁所以呢几日嘅天气啊，同样都系不容忽视啊。炎热嘅天气会持续几日时间噶，最高气温可达35度，唔系讲少啊。发布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嘅区域状态喺今日嘅时间仍然系持续呢个嘅预警信号啦。所以呢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而广东天气方面如何呢？受到副热带嘅高压控制啊，高温天气仍然系明显噶，大部分嘅市县咧都系35到38度嘅高温天气。大红鸡髀仍然喺面前出现，所以啊，有出行计划嘅朋友咧，一定都要留意一下目的地嘅天气状况啊。你系揸车翻工嘅路上、放学嘅路上，亦或点样都好啦，只要喺户外嘅话，都记得要多补水。同埋带遮，带遮记得带翻把遮哦。Ending 位置再次提醒大家吓，如果喺户外作业嘅或者系出行嘅时候啦，遇到不适咧，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啊。所以防暑降温呢个嘅相关嘅内容咧，喺呢个时间提醒俾大家，你都可以啦，提一提屋企人嘅，提一提自己嘅好朋友，等大家咧都千祈要做好呢个相关嘅防御工作。

共同拥抱岁月嘅美好啊！一首岁月的童话 ending 嘅位置拣咗胡歌嘅呢首《六月的雨》。呢段时间咧，胡歌亦都有唔少嘅资讯出嚟啊，关于佢嘅动态仍然系掀起好多人嘅心，尤其系佢嘅歌迷同埋影迷朋友。听日我会花啲时间同大家讲讲胡歌嘅近况嘅。

欢乐时光特别快，今日嘅家庭娱乐迎嚟尾声啦。讲到六月，你会谂起咩呢？系热到融嘅天气，定系突然之间晒过嚟嘅过云雨啊？其实生活都系一样啊，有时明明觉得好好地，突然之间横风横雨。但你谂下啦，每一场雨系唔会停嘅，每一个难关系唔会过去嘅。所以六月嘅雨，我哋都已经做好准备迎嚟佢嘅到来噶啦，帮我哋去洗走一啲烦恼，洗走一啲唔开心啦。等雨停咗，企翻起身，我哋咪又可以迎嚟新嘅一天，迎嚟阳光，迎嚟彩虹咯。Ending 呢首胡歌嘅《六月的雨》啊，系做一个好好嘅期盼，希望我都可以迎嚟一个好嘅六月啊。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午3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98.3
6: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正式更名为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整体划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管理。据了解，目前新会全区注册志愿者超15.5万人，各类志愿服务队1000余支，志愿力量覆盖机关、

0: 镇村、校园、企业、社会组织等各行各业。下一步，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将在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领导下，立足全新定位，压实服务使命，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向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纵深发展，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文明城市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温暖的志愿力量。为激励高三学子奋发进取，帮助困难家庭学生圆大学梦，江门市教育局联合江门军分区五义慈善会、江门市慈善会等单位，于近日发布2026年高考奖助学系列政策，共设立国防优待金、五义慈善会高考助学金、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三项社会助学金项目，为不同类别的高考学子提供精准帮扶。各项目的申报工作将在高考成绩公布后陆续启动，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及时关注所在学校通知，按时提交申请材料。国务院新闻办5月26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从会上获悉，今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十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直接结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5月26日表示，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等7个省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试点累计参保2742万人。今年人社部将把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泰国警方5月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据了解，近期泰国警方联合中国警方已成功解救4名入境泰国后被骗至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中国公民，行动的成功得益于泰国、中国和缅甸3国执法部门的密切协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4: 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

0: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系嘛，五月嘅27号，咁啊，3:06亦都准时开启我哋嘅内向生活家客。
1: 系啊，咁啊，继续有诗欣同埋海琳啦，咁喺呢一个嘅下周时分陪住大家，哇，咁啊热辣辣嘅星期三啦吓，嗱，咁啊，寻日咧就气象台都发布咗呢个最高嘅气温啦，去到35度啊，咁啊，亦都系发布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嗱，我哋睇睇啦，就我哋广东多地啊高温健康呢个风险系相当之高啦，咁啊，广东气象台亦都系预计到咧未来呢几日广东咧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啦。高温天氣咧係逐漸明顯，咁大部分市縣咧就係去到35到38度嘅高温嘅。
0: 嗯，咁啊，即係話整個廣東啦，咁啊都係進入到呢一個嘅最最煲嘅時間裏邊啦嚇。嗱咁啊昨日咧到今日啦，高温健康風險你都擴大啦嚇，咁啊亦都好多個地方咧都出現咗紅色嘅呢一個嘅高温嘅天氣啊嚇。咁喺度亦都提醒各位啦嚇，咁啊請大家亦都要關注嚇呢一個嘅預警信息變化，保持室內涼爽啦，避免高温時段咧就外出，同埋咧就減少户外嘅活動，保證咧就係充足嘅飲水啦。老人啊、婦幼啊嚇，咁啊兒童啊、慢性疾病嘅患者咧需要關注健康狀況嚇，有啲乜嘢不適嘅時候咧，亦都要及時去就醫。
1: 嗯，是啊，嗱，咁啊，预计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5月27到28号啦，咁啊高温呈热，咁啊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咧就系5月29号到6月2号期间啦，就会系阳光阵雨相伴啦。嗱，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咧，我哋区亦都有出现啦，就系强降水嘅过程啦，咁啊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咁大家仍然需要咧就系注意翻地质灾害滞后性嘅呢个风险嘅。

0: 见保安，
1: 遇见保安，
0: 听山海，
1: 听山海，
0: 观城市，
1: 观城市，
0: 打开保安新世界，
1: 打开保安新世界。
2: 系啦，嚟到我哋嘅遇见保安啦，吓咁啊，同大家啦，亦嚟去睇睇啦，就系我哋又一城啊，咪经过呢一个嘅深中通道啦，咪穿越去到咧就系深圳呢一边啦，咁有啲乜嘢嘅好玩好去处啊，吓嗱，睇睇第22届嘅文博会啦，吓咁开幕嘅时候啦，咁啊深圳嘅国际会展中心咧就已经系逼爆晒噶啦，吓咁啊当中咧就系成6000多件嘅呢个加展6000多个加展。商啦，咁系12万件嘅文化产品啊，吓咁啊，的确啦，令到好多个朋友啦，咁啊都喺保安当中咧，就系有唔少嘅收获嘅吓。
3: 嗯，嗱，咁啊，即系咁多嘅商家咧就参展啦，吓咁亦都迎嚟咗好多嘅朋友咧就去参观。
2: 嗯，
3: 咁样参观同时咧，因为客人嚟咗啦，咁当然咧亦都系要准备一啲嘅好嘢咧俾大家食啦，吓咁所以佢哋嘅文化大餐咧，同时咧都可以满足到你嘅胃吓，咁亦都可以就即系去到呢一个嘅保安。大家亦都可以跟随住一份嘅手绘啊，加呢一个中英相遇啊，自带嘅地图啊等等，可以揾到保安区嘅美食啊。
2: 系啊，嗱，今日佢哋上线咗呢一个保安区嘅美食地图咧，的确咧就方便咗唔少嘅游客啊，或者咧就系啲客商朋友啦，吓咁啊，经商又或者旅游都好啦，咁系有咗呢一张嘅地图在手咧，咁啊就系方便大家咧就系去揾你自己嘅呢一个目标地啊，吓。嗱，咁啊，除咗啦，我哋睇睇啦，就系当中有5大保安地标啦，吓，咁仲有咧就系有10大嘅必逛商超，9家嘅展馆之内嘅啲餐饮，咁仲有近60家嘅街道美食，哇，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深圳地铁图都有买啊，咁的确咧就系非常之方便嘅吓。
3: 嗯，嗱，咁啊，线上版咧都同步上线啦，系咪数码睇菜品实拍图啦，系咪一键导航啦，每一家嘅店铺啦，系咪离会展中心咧有几远啦，吓，咁佢都标到咧就明明。明白白嚇，咁啊線上加線下咧，亦都超級方便嚇。咁啊地圖攞到咗啦，咁亦都近成60家嘅店鋪咧，可以令到你係睇到眼都花埋。
2: 係啊，
3: 點算好咧？就係好難選擇噶嘛，揀呢間好定係揀嗰間好咧？咁啊，究竟邊個嘅口味好食啲咧？我喺呢一度可能最多都係食2-3餐嘅啫。咁啊，梗係要揾一餐即係我可能曾經冇食過，但係呢度嘅味道係最正宗噶嘛嚇。大家亦都唔使急嘅。
2: 係啊，一件幫你導航啦。咁啊，當中咧又收藏咗。就是很多保安老字号的店铺啊，特色的店铺啊，还有呢就说哇保安唯一店铺啊，还有一些美其林推荐啊，这样从一些的传统的菜式啦，到一些的创新的派系啦，那么再到呢就说无辣不欢的朋友都啱你们的胃口，还有地道粤菜啊，这样啊，那么看到呢就说这么多的美食之余了，那么这个滨海保安啦，那么地标换彩睇完展览其实都唔使急住走嘅，因为咧保安真系比大家想象当中咧就好旷100倍啊！其中头先讲到咧就话喺地图上面其实安利咗5大嘅地标，再加10大商超，你话啦，10个嘅商场啊，咁一日都行晒噶啦，系
3: 咪？咁包括咧就有其中呢一个嘅世界嘅会展中心啦，吓咁亦都系深圳嘅一个城市封面吓，咁亦都系世界嘅会客厅，佢唔单止咧就全球一流。嘅會展平台更加係講得上咧，就係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呢一度嘅當地嘅地標。嗱咁啊，近段時間咧，佢哋嘅22届文博會就喺呢度舉辦嚇，咁啊，即係都有好多朋友去參觀完翻嚟咧，都係拍曬手掌噶
2: 嚇。係啊，嗱，仲有咧就係呢一個歡樂港灣啦嚇，咁啊必去之地啦，咁啊登上呢個灣區之光啊摩天輪啦，咁啊嚟赴一場雲端嘅約會啦，啊360度嘅全景轎箱裏邊啦，就係、是、哇即時咧就係置身喺呢一個嘅動畫裏邊成為主角啊嚇，咁啊仲有腳下咧延綿嘅。海岸线啊，哇！成个璀璨嘅城市天际线啦，就系尽收眼底噶。
3: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湾区之眼啦吓，咁可以咧就独遍咧就系世界吓，咁啊，全球最大嘅实体书城吓，咪保安嘅新地标，13万平方米吓，咁啊，双玉盘嘅一个设计，2万平方米咧就系呢一个嘅星空花园，270度全景落地窗吓，咪阅读同埋自然亦都完美咁融合。朝早睇书，而晚黑咧就可以欣赏呢个摩天轮，系咪一？ 次嘅到訪咧，嚇咁啊，亦都可以係飽覽呢一個嘅科技啦、藝術啦，同埋書香噶。
2: 嗱，仲有啦，話喺我哋嘅南國之地啦，可以感受下呢個熱雪奇蹟啊，前海嘅冰雪世界啦，真係就喺家門口就可以滑真雪咯，唔使飛去北方啊，咁舟車勞頓啊嘛嚇。83米落差專業雪道，咁啊小白大神啊都可以玩，-6度恆温，30度嘅深圳其實都會俾你感受到啦，就話誒咁啊呢個大雪紛飛嘅場景啊，嚇，真係撩蛙一流啊！啊，喺嗰度咧就亦都會成為呢個嘅大灣區咧一個好冷酷嘅新地標啦。咁啊，未去過嘅朋友就真係要體驗一下啦。
3: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深圳嘅呢一個寶安嘅國際機場咧，亦都值得大家去逛下啦。咁啊，仲有咧就係10大嘅商超嚇，咁啊任你揀，係咪一間都行到你腳都閉嚇？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

0: 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有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0: 哎，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嚟睇睇啦，就系、是、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嘅算力网方面嘅话题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喺我哋即系未来呢个生活当中啊，系咪因为已经系越嚟越多一啲嘅 AI 嘅应用啦吓，咁啊随住咧就系、是、一啲嘅 AI 模型啦，就系佢嗰个使用嘅成本啊水涨船高啦，唔少嘅从业朋友啦，咁都直呼咧就话，哇！而家啲负担真系越嚟越重啦，吓嗱咁诶，包括啱啱早个星期咁上紧啦，吓咁啊，亦都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即系都发现到，哎咁啊，做乜嗰个时候咧就发现啊，大家喺度使用紧嘅豆包嘅时候咧，就佢又呆咗啊，咁样吓，咁啊一段时间啊用唔到啊，咁啊即系太多人咧就系扎堆咁入去使用啦，咁啊以至于咧就一度停滞。嗱咁啊，今年三月啦，嗱我国日均嘅呢一个嘅 token 嘅调用量啦，超过140万亿，嗱，相就呢个池源啊，头先我哋喺度讲到啦，嗱，你要养呢个龙虾，你要佢为你去服务，你就必须要咧就投喂呢个池源俾佢吓，要足够多嘅池源啦，有呢个 token 啦，佢先能够咧就为你去服务嘅。咁啊，呢个调用量嚟讲咧，已经超过140万亿啦。咁相比2024年。初嘅時候啦，已經係增長咗成千幾倍啦，係啦，咁仲有騰訊雲部分嘅呢個 AI 模型嘅價格啦，呢個漲幅方面啦，咁啊據業內人士都反映到咧，已經超過400%啦。咁阿里云啦，就喺三月到四月之间一个月之内咧，连续三次系上调相关嘅服务嘅定价添噶。
1: 咁啊，即系嚟睇翻移动互联网嘅初期啦。嗱，咁啊早年咧手机上网嘅网速咧就话咧流量资费高啦，但系随住4G、5G 嘅网络咧亦都迅速普及之后啦，咁啊流量嘅成本咧就持续下探。嗱，咁啊如今咧亦都系以从稀缺品咧就变成咗咩咧日用品。咁样咧相似嘅发展轨迹咧就会响 A。

0: AI 嘅产业上边咧，再度上演咧，啊，会唔会系好似呢一个四 G、5G 咁样嘅情况咧？吓，答案咧就话好有可能，因为呢一次咧国家再次系出手啦。
1: 嗯，嗱，我哋睇睇今个月啊，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亦都有提到咗咧，就要加强水网啦、新型电网、算力网啊、新一代通讯网，咁仲有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啊呢啲嘅规划建设嘅，咁就将算力网同埋水电啊呢啲公共基础设施咧就放咗喺同等重要嘅位置。嗱，同时之间啦，上个月啊，咁中央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都提出相关嘅一个表述啦，就话之前十五规划当中咧，都有专门咁嘅表述，就要构建多层次嘅算力设施体系，咁同我哋全国一体化嘅算力网嘅。咁啊，呢个资金预算方面啦，咁国家发展改革委就话啦，咁今年啦，呢六张网啊，咁啊喺相关领域嘅呢个投资总额啦，预计将会超过70,000亿元嘅。
0: 咁啊，算力网究竟系乜嘢咧？吓，咁啊，其实佢就系一张算力版嘅国家电网。
1: 嗯，
0: 我哋嘅用电咧就唔需要每家每户咧就装呢个发电机啦，咁啊就系因为大嘅电网咧就统一去建设、统一去调配。咁啊，同理啦，咁啊，算力网咧就将全国各地嘅数据中心、超算中心咧就连成一张网，统一去调度。咁啊，需要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直接咧就响算力网上边咧就买咩算力吓，咁啊需要系俾钱嘅吓，咁啊成本咧自然就会系降低咗略嚟。咁啊，所以未来咧，我哋或者咧就可能会享受到呢一个即系类似嘅算力券啦吓，咁啊好似用水一用电啦，用流量嘅套餐一样吓，咁啊用算力就 OK 啦。
1: 是啦，咁啊呢一个嘅 token 啦，就是 AI 处理信息嘅呢个基本计量单位啦，吓嗱咁随住呢个技术不断成熟啦，咁啊算力供给咧都会持续优化嘅，咁啊单位 token 嘅使用成本咧亦都会咧就逐步走低噶吓，咁啊呢个算力网嘅建设唔单止咧就是服务于呢个公共需求啦，咁啊从呢个经济角度发展嚟睇啦，咁啊佢同整高铁啊建5G网络都一样，都有好强大嘅一个乘数效应喺度，唔单止可以拉动投资啦，咁啊仲可以带动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工业互联网啊等等，整个产业链嘅升级嘅吓。
0: 所以要令到 AI 变成大家用得好、用得起嘅工具啦吓，咁亦都系算力网未来嘅价值所在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交問。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

0: 蓉股神。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乐享生活家又到咗我哋嘅探店时刻啦，咁啊，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咁啊，通常都会系搜罗多一啲啦，就系、是、新奇嘅吓，咁啊，有趣嘅嘢俾大家。咁啊，今期啦，咁啊，泳泳出动啦，带我哋咧就去探一间咧，真系好有意思嘅文创店。你会发现咧，就话哇，真系金橙橙啊，吓零立立啊，好有人噶。
2: 系啊，咁啊，即系我哋成日讲我哋嘅特产啦，吓咁啊，除咗咧就话可以即係搭配好多種唔同嘅食物之外啦，
0: 或者沖茶咁樣。
2: 咁啊，但係佢其實仲有另外一種嘅用途啦，可以整出一啲嘅文創產品喎。
0: 好犀利啊！即係萬物皆可貼金嘅喎，
2: 嚇。啊，咁啊，貼嘅係咩金咧？嚇。咁啊，梗係生活金啦，係咪？
0: 係啊，我覺得咧就係金，即係你個金皮上面再即係錦上添花嗰種啊，嚇。咁啊，即係叫做即係強強聯合咯，嚇咁啊！呢個就係中金咪得金，佢貼金又得金嘅喎。係
2: 啊，咁啊，
0: 你睇下陣間啊，泳泳同我哋介紹一下，係啊。
2: 整出嚟嘅呢一個嘅成品或者整出嚟嘅呢一個文創產品咧，有乜嘢嘅吸引之處？大家不妨留意聽聽嚇。
3: 嘿、hey,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0: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天很开心啊，来到了一间金灿灿的店啊，这一间店就是我们的大士文创啦。来到了大士文创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真是一片金灿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你会见到有一些金色的陈皮啦，亦都会有啲嘅金色嘅葵扇，真係令到人眼前一亮啊！呢、这个时候我哋嚟对话呀，佢嘅负责人戴老师，戴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欣你好。
4: 戴老师啊，我一入嚟到咗我哋呢一间店咧，我就发现同其他店系零舍唔同噶，就系金灿灿啦。头先我亦都系强调咗有好多

0: 字啊。其實我哋呢一啲金色嘅係一啲點樣嘅元素嚟㗎？
1: 呢啲咧就係一個貼金箔，貼金箔，金箔佢個，所以你睇落個金燦燦咁。貼金箔又係一個非遺文化啊嘛。
0: 哦，貼金箔係非遺文化嚟㗎。係
1: 啊，係啊。貼金箔咧係一個非遺文化，佢出土嘅文物咧就喺三星堆嗰個面鋪嗰個咧就係三千幾年嘅出土嘅。但是金箔的发源地就在南京。南京呢一克的黄金锻造出来可以锻造半个平方米的金箔一克。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之薄的。那我们会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不同的金箔我们用不同的工艺去贴。即是譬如说我们分三大类的金箔，一个食用金箔，一个纯金金箔，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真金箔。食用金箔咧要求非常之高，唔係一般嘅食肆可以使用嘅，國家管控好嚴嘅。咁啊，純金金箔嘅話咧，就我哋可以理解成四條狗，四條狗嘅純金打造出嚟嘅金箔非常之薄。咁啊，我哋還有一個咧叫做工程金箔，工程金箔咧有可能用機器做，就唔係人手傳統嘅嗰個做法。所以非遺嘅金箔入邊咧，嗰、那個工藝係相當相當複雜嘅。
0: 是啊，咁啊，听起嚟真系非常之唔容易啊！
1: 唔容易，
0: 系即系无论我哋响日常见到呢啲制作啊，又或者系呢啲产品嘅诞生过程啊，呢、這个过程亦都系相当之复杂。
1: 相当复杂嘅，因为金箔咧，佢嘅稳定性比较高啊嘛。佢做咗上嘅物体表面嘅时候咧，佢唔容易氧化，唔容易氧化变色。因为你而家系用颜料上去嘅话，太阳一晒佢会变色噶嘛。但金箔嘅稳定性好强，佢就唔会变色。所以好多人去装修啊，或者系做一个我哋依家嘅文创产品都好啦，就系、是、将金箔嗰个发挥嗰个功能发挥出嚟，俾人哋一个赏心悦目、观赏性好强嘅一个工艺。
0: 系啦，
1: 系咁。
0: 咁大老师啊，当时候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就系要整呢一个金箔类嘅产品啊？
1: 首先咧，我哋做工程嘅，即系做嗰啲工程嘅金箔，但我哋。因为一句话，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你点样百年陈皮胜黄金嘅具象化表现呢？咁我就将金箔同陈皮去结合啦，就可以将金箔下沉，万物都可以贴金。咁赋能俾翻需要呢啲金箔工艺嘅企业家或者系个人啊，去选择一个礼品。慢慢慢慢咧，就演变成我哋依家造成大善文创嘅一个文创产品啦，系咁样。
0: 原来系咁样。咁啊，头先你亦都提到咗啦，嗱，一两陈皮一两金。咁啊，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同你自己系本身系生活人有关嘅咩？
1: 系，我系生活人。
0: 正系因为即系自己本身亦都系生活人啦，所以对于陈皮嘅呢一种情感，亦都系慢慢延伸到去，即系最好利用翻自己学到嘅呢啲知识，系赋能于呢个陈皮上边。
1: 冇错，因为我系生活人啊嘛，生活陈皮咧系地理标志之一。咁陳皮嘅文化已經咁多年，包括葵扇，係嘛？將佢更加具象化，百年陳皮勝黃金，萬物可以貼金咧，正因為每一個人嘅愛好唔一樣，都可以進行一個金箔工藝嘅賦能。是咁样。
0: 是啦。咁啊头先你亦都提到咗啦，无论喺陈皮上边又或者葵扇上边啦，呢啲都系我哋生活本土嘅一啲嘅特色。咁啊通过你哋嘅呢一种工艺，咁啊亦都系当作系一份礼品，又或者系我哋朋友之间嘅嗰一种情意啦，系传递出去，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关于我哋呢度嘅本领文化。
1: 是啊，生活陈皮咧，咁我哋做成一个文创咧，上边有。嗰、那個 logo， 你嘅 logo， 咁你去送俾人哋嘅時候，就係將你嘅企業品宣做咗出嚟，呢、這個好關鍵。賦能俾翻企業一個文創係咁樣一個理念。
0: 嗱，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萬物皆可貼金啦，就好似我哋店入邊咁，我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唔同嘅樣式咁啊。除咗陳皮同葵扇之外，我哋仲有邊啲嘅一啲嘅花款玩法啊？
1: 好多，譬如讲点石成金啦，一嚿石头，求其咧只地攞嚿石头，我都可以将你贴金箔点石成金，
0: 真系点石成金。
1: 咁攞住嗰个羽毛球啊，其他杯啊、茶杯啊，都可以贴金嘅，万物都可以贴金嘅。
0: 系啊，咁我亦都见到咗十二生肖咁样啦，吓都系贴咗金嘅。
1: 系啊，
0: 咁亦都系可以代表住我哋每个人嘅一个生肖啦，吓每个人嘅需求啊，贴成金。
1: 個性定制嘛。
0: 咁除此之外，我見到有一對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呢一對
1: 就係、
0: 是、
1: 龍鳳圖章。
0: 龍鳳圖章。
1: 即係結婚用咁啊。
0: 嗯嗯。結婚用嘅。
1: 係結婚用嘅嗰個係紫光檀嘅一個材質。咁啊，佢有個花紋喺度，那個花紋咧通過貼金箔嘅方式貼咗上去。你係年輕結婚嘅，或者係父母銀婚、金婚嘅時候咧，都可以作為一個紀念品，將雙方嘅名字刻上去龍鳳章啊嘛。
0: 嗯。
1: 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新婚啊，或者係父母嗰、那個。金婚銀婚啊，一個紀念章。
0: 嗯，咁呢一個應該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啦，
1: 係
0: 咪？
1: 係啊，好多人採購嘅，係啊。
0: 嗯，係啦，咁啊，我亦都睇到咗啦，嗱，咁多個花款啦，都係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可以即係、就是、因據翻自己嘅需求而去
1: 個性
0: 定制嚇，翻佢自己需要嘅嘢。
1: 冇錯，冇錯。
0: 嗯，咁啊，大老師啊，頭先我亦都係試玩咗一下啦，咁、亦都係發現真係呢個過程係唔容易噶。喺成個製作嘅過程之中，嗱，頭先我亦都聽到咗你講啦，一共係需要成六個步驟。咁一般係邊六個步驟？
1: 首先即係我哋陳皮，咁你要揀皮啦，個、皮要定型啦，烘乾啦，啊烘乾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上嗰個膠水，嗰、那個膠水咧專用嘅。
0: 嗯，係啊，點解我哋一定要嗰個陳皮係定型嘅？即係平時我哋喺屋企即係攞出嚟嗰啲陳皮係唔可以啊？
1: 可以都可以嘅，不過咧，我哋作為一個禮品咁嚟講咧，嗰、那個陳皮嘅形狀咧同。即係雖然每一塊都唔一樣，但係佢個形狀、形態係一樣，咁、佢送禮咧就比較舒服啲。
0: 哦，即係睇起嚟佢又會比較均勻啲，成個皮係個完整性啊，以及佢嘅即係三瓣起出嚟嗰個形狀要一樣，咁會更加之靚。
1: 咁另外一個咧，佢嗰個 size 大細比較統一，唔係因為我哋個包裝係固定嘅。咁你個皮有大有細，咁就唔好睇㗎啦。所以我哋揀嘅咧都係。揀翻嗰啲均勻嘅尺寸，用我哋依家生活陳皮叫做雜皮或者直品皮嗰個皮型嚟做我哋依、這個貼金陳皮禮品嘅一個選料。
0: 哦，
1: 第二個就係上膠啦。
0: 嗯，上膠，我哋上嘅膠水係專用膠水。
1: 專用膠水咯，係啊。
0: 點解嘅？
1: 因為佢金箔咧唔同其他嗰啲黏合劑，因為金箔非常非常非常薄啊嘛。
0: 嗯。
1: 如果你其他嘅黏合劑嘅話咧，佢一黏上去，佢係冇辦法去附着喺上邊啦。
0: 哦，
1: 你一定要用專用膠水嘅。
0: 而且呢一種膠水，佢應該唔會話對於我哋本身陳皮係有一個腐蝕性。
1: 唔會，但係咧，我哋根據唔同嘅材質表面選用嘅配方膠水都唔一樣。
0: 嗯，原來咁。
1: 譬如你係玻璃啊、金屬啊、木啊，包括依家陳皮啊，我哋都係要調嘅。
0: 哦，明白啦，明白啦。
1: 系啊，咁啊上完膠之後咧，就係上金箔啦。
0: 嗯，第三步就係上金箔。
1: 即係啱先你打開個包裝紙，將塊金箔放喺陳皮上邊。上好陳皮，上好嗰個金箔之後咧，跟住落嚟就係壓金啦。
0: 嗯，第四步壓金。
1: 壓完之後咧再掃。因為你將所有嘅表面覆蓋均勻之後，即係壓實咗之後。先至可以再掃。而家啱先你示範嗰個失敗嘅嗰個案例咧，就係嗰度有一個窿冇上到金箔啦。
0: 係啊，係啦，喺第四步嘅過程之中壓金啊，我亦都發現好有技巧。點解咁講咧？你同我講話，即係兩個手指要夾住嗰塊皮，
1: 因為佢個皮比較鬆啊嘛，輕啊嘛。
0: 係啊，好輕啊，而且嗰個金又好輕，我好驚自己會話整爛佢。
1: 整爛嘅都唔會嘅，整爛都唔怕，
0: 係啊。咁啊就係好小心翼翼咁樣
1: 攞住。最緊要塊皮唔爛就得啦。
0: 係啊係啊，
1: 塊皮爛咗就報廢咯。
0: 嗯，冇錯冇錯，所以我頭先真係好小心啊，就係喺上嘅過程之中咧，我發現，真係唔容易喎。當我第一次將嗰個刷啦嚇壓落去塊皮嗰陣，我就已經發現穿咗個大個窿噶啦喎。
1: 你要控制到嗰個力度咯，同埋即係你將邊嗰個金箔壓翻落去嘅時候，嗰、那個眼手要協調啲就 OK 噶啦。
0: 係啊，即係要盡量將壓翻嚟嘅嗰啲金箔要最好覆蓋翻原本嘅嗰啲窿窿嗰度。
1: 對，冇錯。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即
0: 係個腦學識咗，個手要學識。
1: 冇錯冇錯。
0: 係咁啊，第五步
1: 係
0: 點啊？
1: 第五步咧就係掃金啊。
0: 哦，掃金。
1: 掃金咧，因為金箔佢非常之薄。啱先壓完咗之後咧，其實佢表面好多層嘅。呢個層數要掃咗佢，只剩翻一層同呢個陳皮表面相黏合。
0: 係啊，我喺呢個過程之中。

0: 我亦都係帶有住疑問嘅，即係明明就係我睇見嗰度已經係有金啦，咁啊再將突出嚟嗰一層再蓋翻佢，咁啊重複咗，我當時候都係有呢個疑問。
1: 正常嘅呢、這個咧，因為佢太薄啊嘛，太薄嘅時候咧，我哋特別係做陳皮，因為佢係一個凹位嘅，佢唔係平面做玻璃嗰個平面咧，我哋好好做嘅，但係凹位咧一定係眼同埋手要配合，而且冇俾佢漏。凸位嘅嗰啲贴金箔咧最容易贴嘅，凹位咧最难搞嘅，而且陈皮咁细嘅凹位啊，越系难搞。有阵时咧，我哋会上多一层嘅，即系你塞咗凹落去唔够金箔啊嘛，唔够金箔咪重新再要补金箔咯。但系咧佢个胶水咧，如果你扫嘅时候咧，已经将个胶水破坏咗，你再上金箔嘅时候又凹唔到啦。咁又要重複去上膠水，所以呢個熟能生巧嘅時候咧就會快好多。咁啊，呢個第五步。
0: 咁最後一步係咩？
1: 最後一步咧，我哋掃完金之後咧，還要將上一個保護層，保護層連埋烘乾，因為陳皮嘅特性咧，上膠水同埋嗰個佢都係有水分噶嘛，保護。保護劑都有水分噶嘛？
0: 哦，即係佢唔係話單純我曬乾啊，或者晾乾就可以，係仲要烘乾。
1: 最好係烘乾咯，因為比較快啲咯，定型快啲咯。如果曬嘅話就麻煩啲咯。要上保護膠咯，唔係如果你唔上保護膠嘅時候咧，佢個表面嗰啲你掃金嘅時候嗰啲金粉啊，你睇到我嗰個盤入邊嗰啲金粉打個黑黐都飛出嚟嘅，所以變得唔美觀咯。所以一定要上一層保護油。上一層保護劑之後咧，佢嗰、那個嗰啲金水啊就冇啊，即係你再摸嘅時候咧，唔會滿手都係金粉比較咁，就會好啲咯。
0: 係啦，咁啊頭先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咗啊，關於我哋具體嘅一啲嘅製作方法啦，六步曲先至將呢一個金陳皮製作出嚟。
1: 係啊，
0: 咁啊大老師啊，我依家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即係新嘅玩法啦嚇，你哋係黑絲同貼金相互融合，製成咗一個新嘅禮品咯。
1: 有啊有啊，合絲髮廊呢個咧又係一個氛圍啊嘛，即係相整合，還有個合香咧都有嘅。合香即係你將我呢個底稿變成一個合香，放喺辦公室入邊咧，會有微微嘅清香。而且我哋依個合香咧，還可以做成個陳皮香嘅。即係結合陳皮呢個特色，咁你一陣。即係入到層陳皮倉庫咁，有一層有一個陳皮香喺度。
0: 即係多種嘅工藝啦，一齊去完成咗一個更好嘅作品。
1: 係啊，啱先你睇到我哋隔離有嗰個畫家原創嘅嗰啲底稿畫，都係原創真跡嚟嘅。都係真跡，咁啊同書法家合作咯。咁啊好多嗰啲跨行業嘅都可以做嘅。都可以做。
0: 咁依家我亦都見到咗大老師，有時候亦都會專門係擺攤，係咪啊？咁啊，亦都係係咪想通過擺攤嘅方式，令到更加多朋友了解到關於你哋嘅產品啊？
1: 係啊，因為我哋你嚟到我呢度嘅話咧，呢個工作室好少人到咁啊。譬如講共青團嗰邊啊，或者有咩慈善機構啊，或者有乜大型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參加，等市民都會睇到我哋依個貼金陳皮咁樣。
0: 係啦。咁啊，對於未來咧，大老師有點樣一啲嘅設想或者諗法啊？
1: 而家未來嘅話咧，其實我就好想好俾啲後生啲嘅人去關注翻呢啲傳統文化，咁啊將呢啲我哋傳統嘅工藝咧。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特別係外省啲朋友啊，為我哋生活家鄉做啲貢獻咁咯。
0: 係啊，即係多謝你呢一份嘅善心啊！咁啊，亦都希望即係你呢一份嘅手工藝啦，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所知，更加多人了解到關於我哋貼金嘅魅力。
1: 係啦，係啦，
0: 係啦。咁啊，頭先講咗咁多啦嚇，亦都希望我哋大老師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呢一間店嘅位置係響邊度啊？
1: 我哋呢度咧就喺新丰路，即、就、系、是、我哋教练一条街旗榜村嘅花木文化创意园入边。
0: 系啦，咁如果有想了解嘅听众朋友啦，不妨嚟到我哋大时文创一齐深入了解一下贴金嘅文化。
1: 系啦，系啦，多谢。
0: 系多谢大老师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1: 多谢，多谢，多谢。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3: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伸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
3: 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我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6: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7: 沐浴在阳光下，饮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6: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7: 乐享生活家。哇，真係大開眼界啦，咁同大家啦亦都係搜羅咗啦，就話哇咁得意嘅呢個大事文創啦，辛苦永永啊，咁啊真係俾我哋啦就話領略到哇原嚟真係萬物皆可貼金㗎，係啊。係
8: 啊，咁啊貼咗呢一啲金嘅文創產品啦，咁啊之後呢亦都係令到佢嘅外觀啦，咁啊令到佢嗰個欣賞嘅價值啦，咁亦都係提升咗唔少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話想了解多啲有關於呢一方面嘅文創產品嘅話，亦都多啲留意我哋嘅生活电台，同埋要留意我哋呢一个嘅公众号啊！吓，
7: 系啊，吓咁啊，俾大家咧就话多一啲嘅信息啦，吓咁啊，多一啲嘅途径啦，去接触到咧就话呢啲嘅好有创意啊，好得意嘅嘢咁样吓，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亦都不妨咧就话喺我哋嘅呢个星龙983嘅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啦，吓呢个视频号里边咧就可以睇一睇吓，咁当中咧就系阿永永佢去采访嘅吓，呢一个嘅大事文创啦吓，咁啊。真的非常有意思的，
8: 没错啦。
7: 咁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6日，我区在新会万达广场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三个区域。在典型案例警示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讲解行人进入铁路、摆放障碍、击打列车、割道设施等行为的危害，并科普沿线轻硬漂浮物、烧荒点火、违规种植、私搭乱建等风险。互动体验区人气高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如何举报隐患、沿线种植注意事项等问题。市民参与问答可获小礼品。法律法规宣传区重点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25日，思前镇召开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龙舟长会议暨龙舟安全工作会议。据悉，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龙舟湖公园内大步头桥至双楼水闸河段举行。会上，27支参赛队伍完成现场抽签分组工作，抽签结果现场同步公示。目前，各参赛队伍正抓紧备赛训练，赛事筹备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日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综合伊朗外赫尔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日消息，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6日表示，该国互联网接入在中断近3个月后已开始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哎，吕博士啊，你有冇朋友咧想学瑜伽啫？
7: 我冇听佢哋提起过喎，点啊？
6: 我有张瑜伽卡，想转让俾人咯。
7: 运动咧就一定要坚持先至有效果嘅，但系有啲人半途而废。
6: 我有原因噶，吕博士。
7: 咩、原因啊？
6: 听讲咧，瑜伽做得多咧，会有瑜伽病噶。
7: 哦，的确有瑜伽病呢个讲法喎。练习瑜伽，好多人呢做呢个高难度嘅瑜伽动作嘅时候，因为自身锻炼获得肌肉力量同埋关节稳定性唔够呢，好容易跟唔上动作需求。如果唔进行专项嘅力量训练，好容易会因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薄弱而造成关节损伤。
6: 啦啦啦，你都咁讲咧。
7: 所以造成瑜伽病嘅原因呢，就唔系瑜伽呢个运动项目本身，而系瑜伽锻炼嘅过程中缺乏必要嘅科学健身知识啊！
6: 即都系我嘅问题？
7: 少少啦，或者你请啲更加专业嘅教练嚟教下你，可能会更加会好啲。
6: 嗯。
8: 男性千载江州， 文脈脈勢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罗大橙，罗大橙，又或者是叫罗大夹，罗大夹，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按照橙和金来讲，罗大橙以及是罗大夹所指的就是一些品相没那么漂亮的金和橙，又或者是已经破损乃至变质的金和橙。但是罗底橙其实还有另一重的意思。在这个时候再次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嘉明哥的表弟呢，去年就在美国结了婚，听说还是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咁啊，嘉明因为工作原因唔可以飞去美国去见证表弟嘅婚礼，都有少少嘅遗憾。直到新年时分，佢嘅姑妈喺美国翻嚟，嘉明当然就前去祝贺，并恭。

0: 听讲已经喺嗰间分界公司相睇咗不下50次，最终先同佢表弟结婚，为人性格乖张，同佢表弟两日一小吵，三日一大吵，脾气又臭，三日唔系两日就顶撞奶奶。你话姑妈边会开心啊？咁亦难怪阿姑妈话自己嘅新抱系罗底橙。其实罗底橙真正嘅含义就系拣剩尾，意思就系人哋拣完拣罢，最尾剩低嘅你冇得拣，唯有嘅选择。嗱，罗底橙咧就要分开嚟讲，分开罗同埋橙啦。罗指嘅就系我哋所讲嘅竹箩，以前嘅小贩将橙用箩装住嚟卖，咁顾客啊梗系会左拣右拣，将好嘅拣咗上嚟，啲冇咁靓嘅橙就会向下而跌。咁跌下跌下跌到最尾喺箩底嘅橙，当然就系人哋拣完剩低唔要㗎啦。而喺箩底嘅橙往往都系卖出去。你话系咪最差喇？我话唔敢讲啦，但系起码都系人哋拣剩唔要嘅。呢啲嘅橙无论系品质定系品相都真系好极有限。当然头先所讲嘅加明表弟以及以上嘅故事都系纯属虚构，而我哋作为成年人，对于自己嘅人生观乃至系婚姻观，都要有一个正确嘅选择。家人喺婚姻感情事之上三观不同，真系几大镬下噶。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几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新媒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媒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媒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媒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媒电台，一起为新媒优品打 call 啦。
2: 我认为咧，传统嘅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咧，一定系建立喺规范嘅标准化体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新媒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1: 最新一期新媒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2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媒名优产品，讲好新媒产业品牌故事。新媒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

0: 壮丽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同大家来关注一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看到牛雕岗这个位置，现在东门路驶出来的车都比较多，下边大家就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向了。咁仲有咧，就係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往东侯方向嘅车都比较多。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现时咧就见到往城区方向嘅车道稍微会多车一啲嘅，经过呢边各位都要注意。万达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咁见到呢一段路咧，亦都开始迎来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啊，霎时间需要走呢边路，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咁再睇返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大。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6日，我区在新会万达广场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三个区域。在典型案例警示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讲解行人进入铁路、摆放障碍、击打列车、割道设施等行为的危害，并科普沿线轻硬漂浮物、烧荒点火、违规种植、私搭乱建等风险。互动体验区人

0: 气高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如何举报隐患、沿线种植注意事项等问题。市民参与问答可获小礼品。法律法规宣传区重点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25日，思前镇召开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龙舟长会议暨龙舟安全工作会议。据悉，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龙舟湖公园内大步头桥至双楼水闸河段举行。会上，27支参赛队伍完成现场抽签分组工作，抽签结果现场同步公示。目前，各参赛队伍正抓紧备赛训练，赛事筹备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日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综合伊朗外赫尔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日消息，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6日表示，该国互联网接入在中断近3个月后已开始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8到35度，吹凉到3级嘅西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而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8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嚟緊呢两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5月30号到6月3号雷雨天气增多。咁近期咧天气炎热，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降温。咁月尾到下个月初，咁天气都会系再次转唔稳定噶，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突袭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5: Hello, I am KVY Alin 钟依林。
4: Alin, 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Alin,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5: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4: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 首先，我们要先脱鞋子哦。
5: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4: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Aline, stand against the wall. Aline, 靠墙站好咯。
5: Yes, is it okay?好的，这样可以吗？
4: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5: Am I taller than before? 我比之前高了吗？
4: You are 110 centimeters. 你有110 cm
5: 哦。Yeah, 又高了。
4: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

0: 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阿黄厂啊，
3: 系
2: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啊。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油摆喺边度好啊？
3: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4: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嘅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的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4: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5: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規範儲存危險廢物的，是由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責令改正，並處以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報經有批准權的人民政府批准，責令停業或者關閉。
4: 原来没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五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6: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嚟即换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料江呢个位置啦，依家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亦都开始多车起身啦。咁现时啦，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都比较多车，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振兴三路啊，骏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呢边车道咧，见到车流量都好大吓。新会大道中，咁现时咧喺万达广场啦对开嘅呢一段路，见到啦车流量亦都增加咗唔少噶。咁仲有咧就系我哋现时嘅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亦都迎嚟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需要走我哋银路大道嘅朋友，经过呢个路口位就要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啦。再睇到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8个1000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新会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7: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6: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7: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啊。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啊。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会美达实现产业化的。
6: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岑继忠总系能够精准咁弥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4: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8: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0: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近日我区大宅镇某村一红木家具厂因电器线路故障引燃周边可燃物导致火灾，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到场处置，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家具厂呢一行为违反咗边啲消防安全规定？今日我哋一齐了解。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且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三、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全当备查；四、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因此工厂必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并定期检验，确保完好有效，规范电器线路敷设与维护，定期开展防火自查自改，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若果违反相关规定的，将被责令限期整改并处罚款，引发火灾造成损失的，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事发工厂因未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导致隐患酿成事故，事后消防大队组织该大宅镇村居负责人、红木行业企业代表及火灾涉及工厂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培训，重点讲解用火用电安全、初期火灾处置等核心知识，在此提醒各社会单位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消防安全，务必严格落实各项消防责任，及时消除电器、消防设施等各类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护航新会区消防安全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8: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供。
1: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1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3: 我哋关心嘅仲有
1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7: 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7: 新一面。
5: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啦，五点半灯后依然啦，感觉啦都真系好热啊，因为咧今日睇到啊唔少朋友啦都喺朋友圈度咧就系呻热啊，系嘛啊咁啊，但系咧落雨落几日嘅话咧，大家又觉得系好烦啊，咁啊天气咧湿立立咁样吓，咁对晾晒都好不利，咁所以咧最近呢几日啦吓天气好啦，唔少朋友都揸紧呢一波个好阳光啦，就系开展呢个晒晾嘅吓，咁啊喺度提醒大家啦，咁啊呢个晒晾嘅工作啦，记得要赶。在这个周末之前去完成，因为去到5月30号的话就会有这个短时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你都不知道这个短时是几时会到来的，所以就最好就在来近这两日就是安排好你的晒晾工作。 OK， 今天的节目依然有婷婷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成长一些的热点话题。讲起我们现在江门整个营商环境都不断地向好发展，因为我们就正着力去打造产业友好型、企业友好型、企业家友好型的发展环境，咁以审批服务的减法去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效应。咁喺面对全市经营主体的发展诉求和企业对提升审批效率的迫切期待，咁按照我哋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咁我市就推出了涉企审批同意马上办、不同意上报一级的工作机制，同意就即刻办，咁对符合政策啊、材料齐全的可以依法办理的事项，审批部门就应该要立即办理，不可以拖延。咁唔同意上一级就去上报上一级，咁就如果你话呢一个某项嘅申报因为不符合条件被否决，或者经办人或者基层部门冇权系直接去拒绝嘅，咁必须将呢个情况同埋理由就上报到上一级嘅部门，咁由更高级嘅一个研究进行一个决定，咁避免咧就系简单嘅 say no， 咁然后再以呢个流程再做去破解审批嘅痛点、堵点，咁啊以审批嘅大提速去推动效率嘅大提升，吓为我哋嘅高质量发展咧注入一个强劲嘅动能啊！系啊，咁啊，下嚟啊，我哋都会继续系优化呢一个机制嘅细节啦，吓咁啊，强化部门协同，全面落实同意马上办、不同意上报一级，吓咁啊，等等呢一个工作机制啦，吓咁啊，深化呢个房管服改革，咁喺更多领域啊、更大嘅范围去实现咧高效办这件事，以审批服务嘅加速度去助推营商环境再升级，咁啊，令到我哋江门咧成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嘅热土、创新创业嘅高地。咁的确啦，我哋好多部门而家啦都真係非常之吸力㗎，好似我哋海关咁样啦，咁最近啦佢哋呢亦都係全面启动呢一个远程视频核查嘅服务㗎。咁近日啦喺江门市宏富贸易有限公司嘅仓库现场啦，企业嘅工作人员呢就手持呢个移动设备按住屏幕嘅另外一端，咁按照屏幕另一端海关官员嘅一个实时指令啦，咁清晰咁去展示企业经营管理嘅一个单证资料同埋仓库库存情况啊。嗱，咁啊，江门海关所属嘅新会海关官员啦，就遵循作业内容不减、作业标准不降嘅原则，咁只需要用一个钟就完成咗远程视频核查局呢个作业。咁啊，核验时长啦，同比系减少83.3%噶。嗱，咁啊，亦都标志住啦，我哋江门海关首票远程视频核查咧，就喺我哋新会落地啦。嗱，咁啊，据 江门市宏富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女士介绍啦，咁啊以前咧实地核查系需要公司派专人对接嘅，咁啊而家咧远程核查咧通过呢个视频核查咧，只需要咧就系话视频连线就搞掂啦吓，悭时悭力。咁啊今次海关官员啦吓平对平一个核查同埋咧指导，咁啊远程帮助公司规范咗内部嘅管理流程啦，咁令到企业咧切实感受到啦海关监管服务嘅提升。咁喺远程视频核查嘅过程当中啦，咁我哋海关官员咧会通过呢个远程嘅视频系统同埋企业实时连线嘅，咁啊对企业仓储环境啦，同埋咧呢个货物嘅状态、内部管理等嘅环节啦，系进行啦线上核查，咁啊从根本上边咧制约咗企业配合配合呢个核查所需嘅人力啦，同埋时间成本，咁啊通过构建线上加线下嘅协同监管体系啊，咁啊实现啦从人跑腿向呢个数据跑路的转变，进一步是降低了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那么生活海关方面也有讲到，其实他们这个视频核查的工作就是面向信用良好、风险低、路途远的企业开展的一个远程视频核查。过去两三日才可以完成一次的现场核查，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就搞定了。唔单止可以提升工作嘅效率，亦都增强咗企业嘅获得感。咁根据江门海关企业管理同稽查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远程视频核查就是智慧海关建设嘅重要改革举措。咁佢哋将会系持续优化呢一个操作流程啦，咁啊推动远程视频核查嘅一个常态化、规范化运行。咁同时会结合关长送政策上门嘅，仲有咧指令统筹叠加等等呢啲机制，咁啊积极去释放政策红利，为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贡献海关力量。系啊，咁啊，唔单止我哋嘅相关部门单位啊，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公司企业啦，都想方设法啦，去优化佢哋一个嘅即系经营嘅状况啊。咁啊，好似今年初咁样啦，万洋集团吓，生活时报啦，24365产业赋能工作组啦，亦都系正式揭牌嘅。咁啊，佢哋呢个机制啦，联动正银校企多方，咁啊，旨在咧就为入园企业提供咧24小时嘅服务，3分钟内快速识别回复，6小时内俾出处理方案，5日内解决问题并回访嘅标准化服务。咁啊，据讲截至目前已经系累计收集客户问题咧系104条，咁并且咧系全部按时解决噶。咁万洋集团咧作为产业园区建设运营嘅龙头企业啊，咁啊目前咧系我哋深会区布局投资咗6个重点项目，咁啊分别咧系位于大泽镇啦、三江镇、狮前镇以及罗坑镇等地，咁啊计划咧总投资超60亿嘅，咁啊总规划建设面积啦就超150万平方米。咁目前已经吸引咗170余家优质企业入住，咁啊覆盖咧新能源啦，同埋高端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新材料、农产品及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咁为解决园区企业普遍面临嘅招工难啊、用工难嘅问题，咁万洋中仓城呢个园区技校咧，亦都喺今年年初同步揭牌成立噶。咁该校咧就由我哋深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啦、江门市技师学院同埋广东南方职业技术学院、深会技师学院以及咧就系智通人才集团咧共同参与建设，咁旨在咧构建咧从人才培养啦、技能实训到就业输。

0: 众的一体化平台。咁马洋集团生活时报总经理张力宇咧，亦都讲到啦。咁啊，园区技巧咧，已经系启动咗相关嘅课程噶啦，会围绕企业啊点样去招聘啊、培训、留住员工，进行咗专题嘅培训。咁亦都获得咗企业嘅一致好评。咁随住啦，深中通道啦、黄茂海跨海通道等等呢啲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嘅相继建成通车，咁我哋生活嘅区位交通同埋发展空间、产业基础以及土地资源等等啊，那个都系比较之有优势啊。咁呢个优势咧，亦都系进一步释放。咁佢亦都讲到啦，我哋生活事部咧将会系持续去推动咧企业嘅抱团发展，咁实现咧上下楼就系上下游，咁我开展呢个靶向招商，重点引进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等嘅新兴产业嘅专精特新企业，咁啊当好咧企业服务员，依托咧2023-2024-2365产业赋能工作组，同埋咧万洋中创城嘅园区技巧，咁啊破解企业招工同埋运营等等嘅难题。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7: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6: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7: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8: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9: 咁啊，正因为咧，我哋啦，江云呢边啦，系营商环境咧就一再升级啦，吓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嘅一啲嘅企业啊，吓咁啊嚟到我哋呢度啦，投资落户啦。咁好似最近咁样啦，亦都系有呢一家嘅企业啦，要喺我哋双水呢边咧，就系、是、呢个项目方面系正式动工啊。咁喺5月22日啦，计划总投资1亿元嘅江门市联永金属幕墙项目咧，就喺双水镇啦系正式动工。咁呢个咧就系香港设计加森汇制造嘅模式。式落地建校嘅一个鲜活嘅案例，咁亦都系我哋双水镇啦吓，激活侨乡资源，引导乡亲返乡创业，助力百千万工程嘅一个生动实践啦。嗱，咁啊，作为香港联合铁路工程人。

公司在内地设立的全资核心基地，这个项目用地面积是 19.66 亩，引入这个智能数控开料机，还有这个机械臂焊接这个接机，还有这个 CNC 接弯中心等等的设备，年加工这个铝幕墙、合金幕墙和光伏幕墙等等材料是9万平方米的。达产后预计年产值是 1.5 亿。他们公司会是专注这个建筑幕墙、金属构件研发生产，打造香港设计加生活制造加全国家富一体化模式，致力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幕墙系统解决方案的标杆企业。这个项目的落地亦都是乡亲反哺家乡在力地方发展的真实写照。自白色曼工程实施以来，双水镇的党委党政府是充分发挥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资源优势，坚持这个以侨为侨，以商引商，将这个侨务资源转化为招商引资的强劲动力，积极地去引导外出的乡亲返乡参与经济建设。最后就是香港联合铁路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双水镇五宝村乡亲陈永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这个项目动工也是其发展历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诠释了政企同心聚力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接下来双水镇将会持续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全程跟进协调破解项目建设中的各类难题，助力我们企业轻装上阵行稳致远。系啊，咁讲起呢个嘅乡亲返乡建设啦，咁最近咧亦都颇为多一啲嘅活动啦，咁亦都系我哋一啲嘅港澳乡亲啦，就系翻到嚟新会呢边咧，就系即系了解一下我哋嘅发展情况啦，了解一下家乡嘅一个即系发展嘅情况嘅。咁好似喺上两个星期咁样啦，我哋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啊，同埋咧就系新会古井达善堂一行啦，20几位乡亲啦就翻到嚟新会家乡啊，咁啊开展呢个慰问关爱啦、参观考察同埋座谈交流等等嘅系列活动，咁啊共聚乡情、共话发展啊。嗱，咁啊新会香港新会古井同乡会啦，同埋呢个新会古井达善堂咧，就系香港历史悠久嘅一个慈善团体。咁啊源于啦我哋新会区古井镇，咁成长于香港。咁啊两会咧长期系秉承呢一个赠医施药啦、兴教育才、敬老扶幼嘅公益宗旨，咁啊几十年如一日，关心咧沙堆镇医疗啦、教育事业发展。咁将支持家乡民生建设作为己任，扎根家乡嘅公益事业，亦都以实际行动去践行侨团嘅责任同担当啊。嗱，咁喺活动当中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向呢、沙堆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啦，就开展呢一个关爱慰问活动，咁啊探望入住老人，详细了解佢哋嘅生活同埋健康状况啦，并送上慰问金。咁啊，佢哋啦喺呢个沙堆卫生院参观嘅时候啦，咁亦都系有了解到啦，就系话相关嘅办院情况啦，咁参观了解咗啦呢一个达院医所，咁啊了解咗达院医所嘅发展历程之后啦，咁佢哋嘅成员都话，咁将会系秉承前辈建设大院医所的优良传统，为造福社会、造福民众尽心尽力。咁啊，睇翻喺座谈会上边啦，咁我哋沙堆镇党委啦、政府啦，对香港新会同古井同乡会啊，同埋咧新会古井达善堂长期以嚟嘅关心支持沙堆各项事业嘅发展啦，系表示感谢，亦都系鼓励啦广大嘅乡亲啦，积极带动年轻一代常回家看看啦，咁啊深入去了解同埋咧主动参与家乡百千万工程建设啦，进一步去推动我哋两地经济、文旅、人才等方面嘅交流合作。咁啊，同时咧亦都希望啦乡亲们啦广泛咁去宣传推介家乡，持续去深化各领域嘅协作，为促进两地合作共赢，实现更大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下牛吊江呢個位置，依家咧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特別咧就係東關路駛過嚟嘅車，再咧就係我哋嘅江浙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雙方向嘅車都比較多，特別往匯城方向嘅就稍微會繁忙啲。咁另外咧，深匯大道中萬達對開嘅路段依然係非常多車噶。咁过到嚟我哋文华路啦，咁文华小学堆出嘅路段往桥兴南路方向嘅车道而家都比较多车。咁另外咧就我哋嘅深汇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堆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出去途经呢边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另外啦，睇翻我哋城区方面，咁啊现时咧新桥路啊吓，咁啊喺呢一个破坏方堆出嘅车道啦，咁见到车都比较繁忙一啲，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我哋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6日，我区在新会万达广场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三个区域。在典型案例警示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讲解行人进入铁路、摆放障碍、击打列车、割道设施等行为的危害，并科普沿线轻硬漂浮物、烧荒点火、违规种植、私搭乱建等风险。互动体验区人气高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如何举报隐患、沿线种植注意事项等问题，市民参与问答可获小礼品。法律法规宣传区重点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25日，思前镇召开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龙舟长会议暨龙舟安全工作会议。据悉，思前镇二零

0: 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在龙舟湖公园内大步头桥至双楼水闸河段举行。会上，27支参赛队伍完成现场抽签分组工作，抽签结果现场同步公示。目前，各参赛队伍正抓紧备赛训练，赛事筹备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日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比重为68.7%。综合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6日消息，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另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6日表示，该国互联网接入在中断近3个月后已开始恢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个山坡好地地咁，做咩围住啲水泥响度啊？真系好影响美观噶噃。
6: 李仔，你又有所不知啦，呢个做法就叫做浇筑水泥，主要系用嚟防止山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记者
13: 报道。
12: 专家
13: 分析，
12: 市民
13: 社评，
12: 民生时事，
13: 城市大小事
12: 一同关注，
13: 你我关注，
12: 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城市。

OK， 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之后啦，依然有婷婷喺度啦，先关注一下啦，就话呢个台风动态啊，吓系咪听到有啲惊惊地咧？啊，有时觉得好似应该系咁上下时间嚟啦，因为都热咗咁多日系咪？

我哋广东啦、广西啦、海南啦、湖南啦、江西等地咧，全天系闷热啊在线嘅吓。咁啊，唔单止啦，日头闷热难耐啦吓。咁啊，城市嘅夜晚嗰个体感温度大多数都喺30度咁上下。咁可以讲话咧，呢个暑热闷热嘅天气嗰种感觉咧，就系全日无忧嘅吓。咁啊，妥妥嘅24小时系天然桑拿房啊吓。OK， 问题嚟啦，咁啊呢一种咁样嘅翳焗嘅感觉，几时先至可以离开我哋呢？嗱，我睇翻啦，省气象台啦，就又讲到啦，咁啊随住呢个降雨带逐渐南下，咁预计呢个周末南方嘅高温范围咧就会所剩无几噶啦吓，咁呢个闷热嘅体感咧亦都会缓解不少。嗱，咁啊省气象台预计啦，5月27号到28号啦，我哋广东继续系高温炎热嘅，咁啊部分市县咧就系、是。最高气温去到38度吓，咁啊5月28号开始啊，呢个傍晚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咧就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咁啊，雷雨嘅时候，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嗱，咁啊，睇翻啦，就日头嘅话咧，最高气温啊吓，咁啊28号咧，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市县啦，都有35到38度吓，其余市县咧32到35度。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就睇翻台风咧，亦都到访啦吓，咁啊，今年啦第6号嘅台风长尾啦，已经喺今日上午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生成噶啦。咁啊，上午8点钟咧，佢嘅中心位置咧就喺呢个菲律宾马尼拉偏南方向1830公里嘅洋面上边。咁啊，睇翻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系有8级嘅。咁啊，预计咧佢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嘅速度啦，向偏北转北偏西方向移动啊，咁啊强度咧会系逐渐增强嘅，并且咧会向台湾以东洋面靠近，咁啊后续咧亦都会对我哋广东地区嘅一定影响。咁呢一个影响系点样咧？亦都需要保持住对天气方面嘅一个关注啊。嗱，咁就因为天气好翳焗啦，好多人都觉得唔多舒服，系咪？唉，咁啊攰奶奶啦，系咪？咁啊以为自己系湿热啊。咁系咪应该要饮翻啲凉茶咧？咁样咁啊，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对于身体方面嘅唔舒服咧，就真系要多个心眼，唔好自以为是咁去自己去用药。哪怕你话我揾 AI 帮手，我都唔建议吓。好似最近咁样啦，25岁嘅白领吓，咁啊凭住自我感知嘅不适症状，咁啊借助 AI 生成嘅中药方剂然后咧自行去网购自己煲嚟饮。大点知咧就越饮啊越衰啦。咁啊，继啦吓，武汉方面嘅吓呢一个医生啦，咁啊为呢一个白领纠正咗 AI 开出嘅错误药方。嗱，咁啊睇翻啦，小董啦，今年25岁啊，咁啊佢自己认为自己系热气啦吓，湿气重，咁啊然后咧通过呢个手机 AI 咧输入咗呢个症状啦 ，AI 就帮佢生成咗一副嘅中药处方，咁啊然后咧佢自己咧就执药嚟食啦吓，执药煲嚟食啦，咁啊点知咧饮咗半个月，咁啊身体嘅状况持续恶化啊，唔单止咧就觉得个人咧越嚟越攰啊，仲出现呢个心慌焦虑啊，成身啦真系软奶奶，成晚都瞓唔着吓，咁然后咧佢就去睇医生啦。咁啊，经过医生嘅望闻问切之后咧，就系明确诊断，咁佢咧系属于呢个气虚吓、阴虚吓、心神失养嘅一个虚症。我本嚟咧就应该采用呢个益气养阴啦、养心安神嘅温和调理方案，但系咧点知 AI 咧梗系即系根据呢个表面嘅症状啊，开出咗呢个清热啊、祛湿啊、理气嘅一个偏燥吓、偏泻嘅方药。咁啊，相当于咧就系虚症用泻药，咁啊同佢体质咧系完全相反嘅，咁啊直接咧就系损耗咗佢嗰个嘅气血，扰动咗佢心神，咁啊导致咗佢嗰个嘅阴阳失衡啦，气血紊乱，咁啊经过咗咧就系两个月嘅规范治疗啦，咁佢嘅一个身体亦都恢复平稳啦吓，咁啊心慌、失眠、焦虑呢啲症状都消失咗。嗱，咁啊医生啊提醒啦吓，中医咧系强调呢个辨证施治嘅吓，咁啊虚实寒热一字之差，咁啊用药咧就截然相反。咁 AI 咧系冇办法啦，完整吓咁去嚟一个全面嘅一个诊断啦吓，我哋嘅面诊啊、脉诊啊呢啲佢都做唔到嘅，啊只能够咧就系表面咁去匹配一啲你讲俾佢听嘅症状，咁啊好容易出现错配啦、误诊嘅。咁啊，亚健康人群咧就千祈就唔好话用 AI 去配药盲目进补，应该咧就要去到一个正规嘅医疗机构，由专业嘅医师辨证之后再去服药调理啊。

0: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0: 消费之声，
1: 消费之声，共促消费公平。
2: 系啊，唔单止身体唔舒服，睇病要去医院吓，揾正规嘅一个渠道啦，去即系为自己诊断同埋执药吓，然后服药吓。咁啊，平时咧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哪怕你话我要去买一啲养生嘅药方药材，我哋都应该要去正规嘅渠道吓，因为你分分钟啦都会系俾一啲街头嘅骗子啦设局系诈骗你啊吓。咁啊，今日嘅消费之声啦，就同大家去睇睇央视曝光嘅呢一单犯罪团伙强买强卖嘅一个操作吓。咁啊，最近啦，江苏南京检察机关就通报咗一起啦强迫交易案。咁啊，犯罪团伙一边咧就以劣充好，一边咧用刻意模糊嘅语言去诱骗我哋啲老人家去买佢哋嘅假鹿茸啊。如果你发现咗之后唔买咧，佢就言语恐吓你，甚至系暴力威逼、强迫你去埋单嘅。咁啊，事发喺南京嘅浦口区吓，咁一个小区嘅早市，朝早六点几啦吓，咁啊有一名嘅男子喺路边啦就兜售鹿茸，号称咧就可以咧就系强腰壮肾吓，咁啊要50蚊一棵。系啦，咁啊路过嘅周大爷就觉得50蚊都唔贵，然后就想买一斤啦吓，咁啊卖货嘅男子咧就竟然将佢带到去一个好偏僻嘅地方啦，就开始帮佢去切呢个鹿茸片啊，咁啊然后啦被害嘅周大爷啦吓，咁啊就睇住佢喺度切嘅时候啦，咁对方就攞咗一个价目表出嚟吓，话系50蚊一克吓。50块钱一颗跟50块钱一克都是颗颗两个音，可能在某些方言听落差不多。咁呢时候呢周大爷一听就苗头唔啱啦，觉得咁贵我都系唔要啦。咁但呢一个男人就话唔可以唔要，因为佢已经切咗啦。讲到兴起嘅时候呢仲伸咗一脚，咁然后呢将周大爷呢就系伸喺地上面。咁啊的确啦，呢一个男子开始呢讲嘅呢就系50蚊一颗，即系一斤啦，即系一隻啦，后来呢就变成咗50蚊一颗。咁啊计落嚟嘅话呢即系一个一斤嘅鹿茸呢要系6000几蚊嘅。咁其实咧喺当地啦，遭遇同样骗局嘅老人家都唔少，但系好多老人家啦都系迫于对方暴力威胁啊，只能够咧就系乖乖翻屋企攞钱，甚至咧被逼去银行嗰度咧就系取款嘅。咁啊呢一个咧唔单止系一个语言嘅陷阱啦，咁公安咧喺调查取证之后发现啦，犯罪嫌疑人手中嘅嗰啲鹿茸其实都唔系真正嘅梅花鹿嘅鹿茸，而系马鹿茸冒充嘅。咁啊，办案人员介绍啦，犯罪嫌疑人啦就以一个好平嘅马鹿茸啦，去冒充呢个梅花鹿嘅鹿茸，向老年人去兜售，强买强卖。咁喺价格上边咧就诱骗老人家，采取咗谐音嘅伎俩。咁啊，睇翻检察官就话啦，犯罪分子啦，首先会话系呢个鹿茸吓，咁啊50蚊一颗。咁然后呢当你真係同佢去达成交易之后，佢喺度切嘅时候呢先至会再进一步同你讲清楚系50蚊一颗。咁借呢个谐音呢个嘅字音混淆呢个视听。咁摊位前边负责摆摊销售嘅，咁喺度呢就係做推广啦。咁另外一个人啦，咁可能呢喺你旁边嘅係佢嘅 partner 嚟都唔定㗎，虽然佢都系顾客，咁但其实呢佢就系夹埋嚟嘅。咁喺你旁边呢就旁敲侧击咁样，又话呢个功效几好啊，价钱几抵啊，然后诱骗你呢去落单咁样。咁为咗系方便啦，就系、威胁呢个老人家吓，犯罪嫌疑人啦就将老人家啦带到去一啲偏僻嘅地方进行作案吓。咁当呢个鹿茸切到一半嘅时候咧，就会主动系讲出真实嘅价格，然之后用事先准备好嘅话术去威胁老人家。咁甚至咧对嗰啲唔买嘅老人家进行殴打添。咁对于俾唔到钱，现场俾唔到钱嘅老人家啦，咁佢哋咧就会带住老人家去银行攞钱啊，又或者跟老人家翻屋企攞钱啊。咁好多老人家都惊雨啦，惊冇面啦，惊被报复啦，只能够系自认黑仔啊。咁啊，警方咧喺进一步调查发现之后啦，咁亦都喺南京抓获咗呢5名嘅犯罪嫌疑人啦。咁啊，原来啦，佢哋背后咧系藏住一个跨串。

0: 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呢个假鹿茸为一个即系引诱啦，咁啊对老人家实施呢个欺诈、强买强卖，咁一共咧佢哋嘅犯罪团伙有28人噶，咁啊经查啦，咁涉案嘅被骗嘅老年人咧有100多位，咁涉案金额系有90多万噶，咁啊经过咗呢一个嘅办案机关嘅一个追踪调查啦，陆续喺海南、河北、吉林等地咧系抓获咗犯罪团伙其余嘅23名成员。咁我哋医务人员就提醒我哋一啲朋友啦，特别系我哋老人家吓，咁呢一个鹿茸咧系虽然有呢、這个强身健体嘅作用，但并唔系所有人都啱用嘅，特别系患有高血压嘅老人系要慎用，并且咧购买呢一种嘅滋补品一定要去到正规嘅药店，千祈唔好贪平，听信啦街头一啲不法人员嘅诱惑吓，慎防上当受骗啊吓。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啦，要买任何嘅药品吓，或者系药材，或者系滋补品吓，我哋都要系去正规嘅渠道购买啊吓。OK， 望下大钟嘅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听日同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2: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2: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拆开盲局，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鱼鼓掌由嘉乔演绎。萝卜妹，你要嘅美式咖啡啊？
10: 哇，佢快手，仲要你佢个老帮产接送过嚟添，几好意思啊！
9: 哦，啱先有信息发过嚟，话我有件快递咧放喺你哋士多嗰度，我啊谂住过嚟攞，顺便啊帮你送埋咖啡咯。
10: 系哇，你唔讲我都唔记得你有件快递喺纸，我即刻攞俾你。
9: 吓，唔知个快递入边有冇惊喜咧？真系搞到我好紧张啊！
10: 唉，前哥攞个快递咋，心谂佢紧张啊。你佢个系乜快递嚟嘅啫？
9: 我呢个咧系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快递嚟嘅，我啊使咗成200多元买噶。如果入边装住嘅系 iPhone 16手机咧，咁就发达啦。
10: 200多元就相炒到 iPhone 16手机，哼，我谂咪几难啦。
9: 等我拆开嚟睇下先。哇，真系有部手机吓、啊，原来只不过系部老人机嚟嘅咋。仲有一个有线耳机同一个老式充电器。
10: 唉，我开你佢部老眼机都唔使100元啊。 购买依记向。

0: 响电器嘅价格都冇猛侠嘅价格高啊！
1: 唉，今次又抽唔中添。好，横掂都唔系好贵，等我再去落单买多几个电子数码三件套盲盒，我就唔信呢抽唔到 iPhone 16手机。
0: 前哥啊，我得你嗰种损害系一种典型嘅斗后损害，成日觉得佢一次抽唔中，下一次抽中嘅机会就会减高。你求样好嘥钱噶，
1: 赌徒心态。萝卜妹，边有你讲得咁严重啊？我只不过系攞嚟玩下，追求下刺激啫。
2: 阿全，萝卜妹啊，真系冇乱讲噶。
1: 哦，阿凤姨，
2: 大家好。有啲人啊，会非常享受拆盲盒嗰阵嘅未知嘅神秘感同赌运气嘅刺激，因为大脑啊对意外惊喜释放嘅多巴胺啊系确定性消费嘅3到4倍。为咗追求呢一种刺激感，消费者啊就会源源不断咁为盲盒经济埋单啊。
0: 诶，房姨啊，你有冇买过啲好嘅盲盒快袋啊？
2: 有，我都试过喺网上咧买过食品盲盒同衣服盲盒噶。
1: 咁有冇惊喜啊？
2: 惊喜惊吓就差唔多啊！有啲食品盲盒啊，系临期产品，或者系一啲咧冇听过牌子嘅食品。嗰啲咁样嘅衫嘅盲盒啊，更加系买过一次咧就唔想再买噶啦，因为件衫咧啊，有啲咧就邋遢咗，有啲咧就要发霉嘅，一睇就知啊，系嗰啲仓库积压货啦。
3: 所以对于盲盒消费，我哋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得啊！
1: 哦，阿余股长，
2: 余股长啊，
3: 嗱。中国消费者协会官方网站近日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指出有经营者用盲盒清理库存产品和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购买。
2: 我还听说有些电子类盲盒产品里面装的是那些没有3C认证的充电宝、数据线啊，消费者在使用过程当中会出现发热、短路这些现象的。
0: 吓，佢咪好危险？
1: 哎呀，我抽到的那部老人机充电宝和数据线都没有3C认证的。
2: 阿全，你这些九成都是劣质产品，你千万不要用啊。
3: 另外呢，还有消费者投诉在买的进口零食盲盒里面发现没有中文标签、来源不明的产品。仲有消費者啊，因為食用咗盲盒入邊嘅堅果類食品，導致過敏，送到醫院添。同時，市場監管部門咧抽檢發現，部分廉價嘅盲盒入邊嘅玩具增素劑含量超標近40倍，長期接觸嘅話，可能會危害兒童健康噶。
0: 嚇，佢仲得了？如果啲好嘅劣質產品流放到市場嘅話，佢會先去到大家嘅健康嘅喎。如果係我嘅話，我一定會考手佢呢七十盲盒嘅上架啫。
3: 诶，萝卜妹，你想去维权嘅话唔系咁容易噶。一方面，商家利用盲盒售出后不退不换嘅规则，将风险完全转嫁俾消费者；另一方面，好多消费者都会因为维权成本高、证据不足而选择放弃。
2: 我仲发现啊，有一啲商家喺消费者投诉之后咧，就迅速修改商品嘅页面，销毁证据，令到消费者投诉无门。呢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嘅套路，要监管要追责嘅话咧，就难好多噶啦。
3: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要加快制定全国统一嘅盲盒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盲盒产品嘅质量责任主体，可以考虑对唔同类型嘅盲盒产品实施分类管理。咁，
2: 我就认为啊，监管部门咧应该加强对盲盒市场嘅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虚假。
3: 咁。
2: 我就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盲盒市场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的违法行为。
1: 我觉得呢，电商平台亦都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对商家资质和商品质量进行严格审核，建立便捷的投诉渠道，保障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0: 前哥，作为消费者一个恶，亦都要害过惊喜，理性消费啊，不要盲目追求拆盲盒的快感。同时都要学识保留证据，积极维权。
3: 冇错啊，全盲盒嘅本质系一种娱乐消费，佢唔系赌博或者投机。商家唔应该将盲盒作为清库存、卖假货嘅工具，消费者亦都唔应该抱住赌徒嘅心理去盲目购买。唯有坚持质量为本、诚信经营，盲盒经济先能够摆脱廉价惊喜嘅标签，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真正为消费者带嚟。

0: 快乐。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拆开盲局，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后话桥中河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往东侯方向嘅车道依家行车系比较缓慢噶。仲有文华路咁啊，桥兴南路咁啊，依家咧见到呢一个路段咧都系比较多车，特别喺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咁除此之外，睇到我哋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嘅路段，咁见到咧呢度嘅话都系繁忙多车嘅，特别喺耀兴花园对出嘅呢一个路口位。咁经过嘅时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咁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现阶段都继续系比较大。银路大道咁，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咧，现时咧同三和大道南嘅呢一个十字路口，见到咧车流量都比较大，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啊。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傍晚六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8: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8: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7: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8: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7: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8: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0: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

0: 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

0: 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

0: 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0: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

0: 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2: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夏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7: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0: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9: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 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2: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9: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9: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0: 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晚上7点，
8: 唱响新媒，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 FM98.3
8: 新媒电台，
9: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1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媒新闻。5月25号，区委主要领导前往沙堆镇开展暖气调研，实地督导8000万工程、林荫大道建设、撩荒地整治、防洪减灾及灾后修复等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访海星游艇、康恒环保等企业，详细摸排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发展情况。调研组鼓励海星游艇立足新媒，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推动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升级，要求康恒环保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同步提升，并督促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倒点，助力企业创新壮大。随后调研组实地查看沙堆镇城市客厅、拿福村林荫大道建设现场，强调要整合本土资源，造强特色产业，盘活侨文化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推进8000万工程，以五边环境提升为重点，常态化做好村镇环境管护，持续优化城乡面貌。此外，调研组仲深入梅北村、泰康新村，督导耕地整治和防灾减灾工作，要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监管机制，杜绝耕地撩荒反弹，同时完善防洪体系，排查安全隐患，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1: 5月25号，狮前镇召开2026年第10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暨龙舟安全工作会议，围绕赛事组织、竞赛规范、安全保障、抽签分组等重点工作细化部署，压实各方责任，明晰工作流程，全力保障端午龙舟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据悉，本次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在龙舟湖公园大埔头桥至双流水闸河段开赛，赛事共集结27支队伍参赛，分为传统龙、快龙两大组别，其中传统龙9支、快龙18支。赛事实行分段竞赛模式，初赛赛程1560米，决赛赛程2080米，将角逐出各组别各类奖项，为擦亮千年古镇、百年龙舟特色文化品牌，打造优质民族文体盛会。会议仲发布赛事活动方案和比赛通则。会上27支参赛队伍完成现场抽签分组，以3支队伍为一组，传统龙设3个初赛小组，快龙设6个初赛小组， 抽签结果延长公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龙舟竞渡是狮前镇底蕴深厚、群众基础深厚的传统民族活动。目前各参赛队伍积极备战训练，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
10: 五月二十三号，江门市残联联合生活区大宅镇区残联在牛勒龙舟文化公园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依托党员志愿者与社会助残力量，通过文艺表演、生态实践、趣味互动等丰富形式，充实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中，市残联与牛勒村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残疾人农寮康复空间。市残联投入10万元爱心资金，助力当地农美建设，创新户外生态康复模式，为残疾人提供身心休养、康复锻炼的优质平台。现场仲开展树木认养活动，在志愿者协助下，残疾儿童及家属参与绿道游览、树木认养，亲近自然。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启动了东方共享富具进社区公益项目，项目依托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资源，在辖区设立6个社区服务站点，统一配备轮椅、助行器等康复富具，通过就近申请免费借用的便民模式，切实为群众解决辅助器具使用需求，精准服务残疾人群体。
11: 古井镇文楼村立足本土资源品库，深化红色文化，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推动村容风貌、人民底蕴、集体经济同步提升，走出一条高质量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文楼村深耕独特红色资源，以村内历史名人馆为核心，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成为本地红色研学、党性教育和群众休闲打卡的重要阵地，同时将党建文化融入乡村建设，打造连片红色主题彩绘墙，美化乡村街巷，传播红色精神，有效提升村庄颜值和人民气质。同时，该村多方统筹政策、乡言及社会资源，累计投入约700万元推进民生提质工程，通过升级改造村卫生站、幼儿园，拓宽村内主干道，翻新建设文体广场，实现全村路灯全覆盖，推进明渠整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交通条件，切实便利村民生活。另外，在产业发展方面，文楼村依托古井烧鹅街区位优势，深耕一村一品，整合村内200亩土地，规模化发展肉鹅养殖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下一步，文楼村将持续推动红色文旅和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文化凝聚人气，以产业带动增收，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10: 五月二十六号，我区在生活万达广场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3个区域。在典型案例警示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讲解行人进入铁路、摆放障碍、击打列车、角度设施等行为的危害，并科普沿线轻硬漂浮物、消防点火、违规种植、施搭乱建等风险。互动体验区人气高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如何举报隐患、沿线种植注意事项等问题，市民参与问答可获小礼品。法律法规宣传区重点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据了解，启动仪式后，爱路护路宣传将常态化进村居、进校园、进社企，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筑牢全区铁路安全的人民防线。
1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再会。
12: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本期生活优品聚焦岭南津保生活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生活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为新会优品打 call 啦。
13: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咁我哋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

0: 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0: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0: 边你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0: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0: 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长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逢983，
7: 爱上下一站。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罗大橙，罗大橙，又或者是叫罗大夹，罗大夹，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按照橙和金来讲，罗大橙以及是罗大夹所指的就是一些品相没那么漂亮的金和橙，又或者是已经破损乃至变质的金和橙。但是罗底橙其实还有另一重的意思。在这个时候再次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嘉明哥的表弟呢，去年就在美国结了婚，听说还是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嘉明因为工作原因不可以飞去美国去见证表弟的婚礼，都有少少的遗憾。直到新年时分，他的姑妈在美国回来，嘉明当然就前去祝贺，并恭喜姑妈荣升奶奶，娶了个好新抱。点知佢唔提尤志可，一提起佢家嫂嘅事情，阿姑妈呢板起块面就话啦：，
1: 咦，嘉明，阿表大人唔争气，中意个罗大茶罗大夹就老婆，唉，真系。
0: 嘉明一睇姑妈面色，一听姑妈语气，就知冇好嘢啦。就唔敢继续讲落去，唯有翻屋企静鸡鸡咁样问佢阿妈。原来阿表弟喺美国识嘅人唔多，都系通过婚介公司去认识对象，而佢嘅另一半听讲已经喺嗰间婚介公司相睇咗不下50次，最终先同佢表弟结婚。为人性格乖张，同佢表弟2日1小吵，3日1大吵。脾气又臭，3日唔系2日就顶撞奶奶，你话姑妈边会开心啊？咁亦难怪阿姑妈话自己嘅新抱系罗底橙。其实罗底橙真正嘅含义就系拣净美，意思就系人哋拣完拣罢，最尾剩低嘅。

你冇得拣，唯有嘅选择。嗱，锣底橙咧就要分开嚟讲，分开锣同埋橙啦。锣指嘅就系我哋所讲嘅竹锣，以前嘅小贩将橙用锣装住嚟卖，咁顾客啊梗系会左拣右拣，将好嘅拣咗上嚟，啲冇咁靓嘅橙就会向下而跌，咁跌下跌下，跌到最尾喺锣底嘅橙，当然就系人哋拣完。剩低唔要噶啦，而喺锣底嘅橙往往都系卖出去。你话系咪最差咯？我话唔敢讲啦，但系起码都系人哋拣剩唔要嘅。呢啲嘅橙，无论系品质定系品相，都真系好极有限啊！当然，头先所讲嘅加明表弟以及以上嘅故事，都系纯属虚构。而我哋作为成年人，对于自己嘅人生观乃至系婚姻观，都要有一个正确嘅选择。皆因喺婚姻感情事之上，三观不同，真系几大镬下噶。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呢个车顶啊！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1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6: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9: 983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放了。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打完鬼云阵得胜之后几日，穆桂英就派杨宗保和杜金娥去打青龙阵。杨宗保、杜金娥点齐人马出了营寨，在路上杨宗保问杜金娥：七婶娘，你识唔识打呢个阵啊？
3: 哎呀，我边度识啊？你识噶嘛？
2: 哦，我都唔识噶，全靠七婶娘你噶咋？
3: 咩话？穆桂英冇讲你听点样破阵咩？
2: 佢讲啊讲过下，我冇留心听，我就系记住过山洞一直行啫。于是杨宗保、杜金娥带住人马就进入飞虎峪，过咗山洞，前边系一片空地，啲野草呢半个人咁高，一片荒凉。因为上次佢两个咧都冇出嚟打阵门，就唔知道边度系青龙阵。只见远远几里之外，各个山头上面都有打。

0: 旗竖一竖，因为离得远又睇唔清楚，咁佢哋又一直行啦。越行呢，就地势越高，行成七八里路啦。见到眼前两面高山就夹住中间一条山沟，山沟都好阔嘅，有成两三里，曲曲弯弯。你如果企喺山头望落嚟呢，就十足一条龙摊喺地下咁。山沟里边怪石成堆，灌木丛生，两边啲树林就密密，可以埋伏兵马。半山腰有两面豆青色嘅大旗，收住黄金色嘅飞龙，上面写住青龙阵。杨宗保谂啊，桂英就叫我嚟打呢个阵噃。哎呀呀，我点明白阵里边嘅奥妙噶？佢企喺度唔敢入去，拧转头睇睇杜金娥，意思即系话嗱，青龙阵就揾到啦，我哋入唔入去啊？咁佢哋正喺度犹豫之间，突然一支响箭喺里边对住杨宗保射过嚟，杨宗保连忙伏喺马鞍上面，佢啱啱一伏低啫，支响箭声咁就过嚟喺头顶飞咗过去，跟住喺里边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老将，大约五十出头啦，中等身材，体格粗壮，面色铁青，黄头发，黄眼眉就黄胡须，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甲，耳戴金环，手提蓄鹰大砍刀，一出到嚟就挂好支弓，嚟到杨宗保面前高声大喝：嘿，你系咩人？咁偷探我个青龙阵啦！杨宗保回答话：我乃系大宋朝前部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今日奉咗元帅之命嚟打你青龙阵，你系边个？快啲报名受死！我乃系青龙阵阵主苏武天宝。各位，天门阵里边啊，各个阵咧都有小阵主。呢啲小镇主都是由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派嚟嘅猛将，边个都唔系咁易打嘅。你就攞呢个苏天宝嚟讲，佢系啱啱喺辽国调过嚟嘅。呢次佢哋两仔爷都嚟齐啦。佢个仔系辽国嘅郡马，叫做苏和庆。苏天宝、苏和庆两父子带领精兵两千就镇守青龙镇。杨宗保佢哋一入天门阵啫，总阵主就通知苏天保，下令佢出去迎战。而家两个人互通姓名之后，苏天保话：嘿嘿，杨小将军，你嫌命长顶啦，你摸摸条颈，上面有几多个头壳啊你？杨宗保话：呀呀呸，看枪！讲完停枪就刺。苏天宝一横大砍刀，哐声向外一格，哎，呢下厉害，震到杨宗保个伤口啊，痛到入心。这个时候佢又嬲穆桂英啦，佢心谂：哎呀，桂英，你真系想攞我条命咩？我今日如果死喺阵外呢，你要做寡妇啦，我睇你点算？哈哈，呢个叫做自知死地而后生。杨宗保一搏命，七分嘅本事就变成十足啦噃。杨家的梅花枪确是神出鬼没，啪啪啪几个回合，将苏天宝打到眼花缭乱。杨宗保的枪在上面一摁，苏天宝用刀向外一劈，杨宗保之枪向旁边一拨，趁势一个猛刺，只听见啪一下吉正苏天宝的右膊，那支枪吉入去成寸几深，锁骨当堂就碎了，痛到苏天宝一声惨叫，一立马就逃翻入青龙镇。佢一边跑入去，一边高声大叫：快啲叫副镇主出嚟！阿兄啊，阿兄，乖仔啊，快啲同我报仇啊！佢咁样嗌，只见一员小将骑住一匹青鬃马，喺个土坡后边好似旋风一样冲出嚟。呢一员小将大概廿一二岁，瘦瘦高高。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撞青色的战袍，手执双枪，他就是苏天宝的仔苏和庆。 佢个妻子乃萧天佐个女，叫做萧艳秋，所以苏和庆呢乃辽国当朝嘅骏马。苏和庆有勇有谋，佢个双枪系得过高人传授嘅。而家佢见到父亲身上有血迹，佢连忙问：爹，你负咗伤啊？乖仔，我俾杨宗保刺伤咗，你快啲上去同爷爹报仇。好，阿爹等住，人嚟将阿爹扶去后面休息。那卫兵连忙将苏天宝扶入阵内，苏和庆带领500军出就催马出阵啦。咁啱呢个时候杨宗保要入阵，两个人撞到正啦。苏和庆报仇心切，手举双枪就打。杨宗保啊，单枪回双枪，两个人乒乒乓乓打咗10多个回合。苏和庆谂：我有青龙阵起鼠，咪讲佢一个人，就几百个人一齐嚟，亦唔使惊佢。我何必喺呢处同佢打得咁嘥力啫？佢将双枪一晃，勒住战马，佢嗌：杨宗保，有本事你就入阵嚟啦！讲完一挥手。500名军卒咁退返入阵内。杨宗保就唔记得咗伤痛啦，佢諗明明係佢唔夠我打，讲佢咁嘅说话想嚇我啊，你以为我唔敢去？去！於是一边战马随后就追，咁杜金娥呢亦跟埋入咗阵啦。苏和庆入咗阵，佢唔係直接向里面行喎，一行弧影，一兜下兜下咁走。苏和庆走到边处，杨宗保就追到边度，但系点都追佢唔上。过咗阵间，猛然间阵内伏兵四起，杀啊！活捉杨宗保啊！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惊天动地，呼呼呼呼，号角声啊震撼长空。杨宗保喺阵内左冲右突，忽然间。觉得脚底一软，连人带马就向下沉。杨宗保睇弊家伙，连忙想勒缰绳，但系嚟唔切啦。听见咁沙一声，连人带马跌咗落陷阱。呢个陷阱好深，个底底咧仲有成尺几深嘅石窟添。人马落到去，石窟粉一下飞嚟，噗！杨宗保眯眼都眯唔切啦。杜金娥见到杨宗保跌落陷阱，好惊啦。佢正系想指挥啲兵出去营救。拧转头一睇，嗨，啲兵卒已经俾辽兵杀败咗。佢谂弊啦，宗保被擒，我翻去点样交差？我对唔住元帅穆桂英，更对唔住老太君啊！急到杜金娥氹氹转，恨不得一刀自杀。啊！佢突然间谂起临行嘅时候，穆桂英俾咗张字条佢，而家只系危急啦，就攞出嚟睇。打开字条一睇，上面写住青龙镇嘅苏和庆嘅母亲系当年杜马关总兵夫人杜金香，但系你嘅苏唐家姐，你哋姊妹见面之后要劝苏和庆归降宋朝。咁杜金娥睇完好惊讶，哎呀，原来我苏唐家姐喺青龙镇里边啊！佢即刻就转忧为喜，精神百倍，以为。各位会问乜穆桂英能知过去未来嘅咩？唔系呢件事系任道安讲俾佢听嘅，唔系佢点知啊？呢个时候，苏和庆又会圈马翻转头，佢想活捉杜金娥。杜金娥话啦：将军，我有件事要问问你。咩事？你系唔系苏和庆啊？冇错，你母亲系咪叫做杜金香呢？是啊，苏和庆好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我妈的名字呢？杜金娥又问，你母亲是不是杜马关的人？是啊，杜金娥听了泪如雨下，他对着苏和庆大声说，和庆啊，我的好儿生。苏和庆一听，真是又奇又怒，呀呀屁，你攞我便宜啊，你是什么人？哎呀，我好儿生，我是你阿姨杜金娥啊。屁，你乱讲。苏和庆一枪就刺过去，杜金娥说， 何兄，我唔能够同你交手，我要见你阿妈，我哋姊妹分别咗好耐㗎啦。讲完掉低把刀跳落战马。苏何兄见到咁样，就吩咐辽兵绑起杜金娥。啲宋兵见到两个主将都被擒啦，就嘘声就逃出阵外。跟住苏何兄吩咐啲兵卒用南钩将杨宗保喺陷阱里面勾上嚟绑神，一齐押去龙爪坡。龙爪坡乃是苏家父子练兵议事的地方，后面是他们住宿的帐幕。苏何庆来到大帐，将杨宗保和杜金娥就绑在帐外，吩咐刀斧手将他们两个斩头。杜金娥说，咪字，我不是怕死，就是怕你一时莽撞，以后一世都被人闹咋。你回去问问你阿妈先，然后再杀都不迟啊。苏和庆听了半信半疑，他想了一阵就对刀斧手说，等等再开刀，我去后面先。按照道理讲呢，打仗就不准带家眷的。但是这次辽国摆天门阵就不同了，事关摆阵是三年，打阵一年，足足四年时间咁长，所以就允许带家眷嚟。苏家父子就将全家都带齐嚟啦。喺大帐后面就围起一个院落，分开两边。东边呢就苏天宝夫妇住，西边呢就苏何庆夫妇住。不过院落里面呢就冇起屋嘅，仲係搭帐篷住啫。而家苏何庆嚟到个母亲门口，叫丫鬟入去禀告。老夫人叫个仔入去啦。苏何庆一行入去，见到母亲面带愁容，腮边挂泪，以为阿妈因为父亲受咗伤喺度难过啫。佢行过嚟话：妈，老夫人叫丫鬟搬张凳佢坐。老夫人话：仔呀，你今日出马系同边个交战啊？妈，系杨宗保啊！我父亲俾佢吉咗一枪，大败翻嚟。我出去引咗杨宗保入阵，跌咗佢落陷阱树，俾我生擒活捉。另外，我仲捉到一名女将，我只系想将佢哋两个杀死，同阿姐报仇嘅。不过原女将口口声声话系我阿姨，佢叫做杜金娥，我就不辨真假，等我翻嚟请问阿妈，我哋系唔系仲有亲戚喺宋朝嗰边噶？老夫人听到大惊失色，咩话？乖仔，乜你将杨家嘅七夫人杜金娥捉到啊？
1: 系啊，
0: 而家喺边度啊？
1: 绑喺帐外。
0: 小奴才，你真系胆大啦你！
1: 老夫人企起身，一伸手，啪咁一巴就刮落苏和庆树。苏和庆话：
0: 妈，
1: 做咩事你咁嬲啊？唔通杜金娥真系我阿姨嚟？你又冇讲我俾我听，我唔知噶嘛。阿妈你唔好嬲啦，我不过为父亲报仇心切，先至杀嗰两个人嘅啫。老夫人泪如雨下，佢话：
0: 小奴才，唉，你将亲人当仇敌，反而认贼作父十八年。唉，我不如死咗仲好咯。
1: 讲完，老夫人要揾刀嚟自杀。苏何庆出咗名系个孝子，连忙上前劝住阿妈，佢对丫鬟话：快啲请阿爹嚟。老夫人一听话要请苏天宝就唔喊，喊啲仆人婢女出去闩实道门。佢话：
0: 小奴才，你喺我面前就唔好提嗰个野兽。
1: 吓，阿爹怎会得罪你啊？
0: 小奴才啊，小奴才，可怜你二十一岁嘅人啦，都唔知道你亲生阿爹系边个，你个杀父之仇到而家都未能报啊。
1: 苏和庆一听呢番说话，块面即刻红起上来，个心砰砰咁跳。
0: 妈，你唔好咁大声，我阿爹系边个啊？唉，我讲出嚟都冇用啦，你而家系骏马啦，笑他。

0: 太后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外父，郡主萧艳秋是你老婆。唉，你现在已经家成业就，我真的说都没用的了。今日今日你问起杜金娥是不是你阿姨，咁先定勾起我啲往事啫。如果唔係，即係爛咗喺個肚裏面我都唔會講呀。哎呀媽，即係急死我嚟啦，你講明白我聽啦。乖仔，我講出嚟你能唔能夠為你親生阿爹報仇呢？媽，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講清楚，我一定找到那個奸賊替父報仇。乖仔，如果你真的做得到，阿媽就算死了都會含笑九泉咯。各位，這位老夫人姓杜，叫做杜金香，她和七郎楊延慈的妻子杜金娥乃是疏堂姊妹。杜金香自小就父母死了，一直呢都在杜金娥屋企长大。杜金娥的父亲杜国显杜令公就对待金香侄女就好像亲生女一样。咁金香的年纪呢大过金娥好多嘅，就嫁咗俾杜马关总兵何东伯。开始嘅时候两家就书来信往，经常有消息。首先杜令公就被害呀，杜金娥同埋母亲就离开咗河东，从此之后两家亦冇通书信。杜金香同丈夫河东伯相亲相爱，就生咗个仔，嗰、那个名叫做何庆。喺何庆三岁嗰一年，就辽国进兵侵犯，萧天佐同苏天宝带兵就攻打杜马关，一开仗啫，苏天宝就斩伤咗河东伯。河东伯打败回城，后尾城池失守，萧天佐同河东伯在城内的大街大战一轮，河东伯带伤迎敌，结果就被萧天佐斩死。萧天佐同苏天宝带人杀入总兵府，就将杜金香母子捉到。当时杜金香是二七八岁，生得几靓嘅，苏天宝见咗好喜欢，就将杜金香母子就拉到军营里面，强迫杜金香同佢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死咗喇，自己本来想自杀，但諗起三岁个何庆冇人照料，就为咗养大何庆，留返何家嘅骨肉就忍辱求生，同苏天宝成咗夫妻。苏天宝此人就性情暴烈，对待杜金香呢开口就闹，伸手就打㗎。但不过又奇喎，苏天宝对何庆呢就好好㗎喎，就同佢改姓苏。杜金香呢就喺个仔个名前面加多个姓，就叫做苏何庆。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拧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
5: 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4: 山边修复延伸机，
15: 水边清岸景优美，
14: 路边成荫花出彩，
15: 镇村整洁人人爱，
14: 景区提质透绿意，
15: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3: 葵香处处展新颜，
15: 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6: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1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8: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9: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2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2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2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4: 九八三
22: 新会电台
2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5日，2026年新会区百名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决赛在新会古典家具城举行。赛事以展劳动技能风采、育匠心、筑梦少年为主题，由新会区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全区35支学生精英队伍齐聚现场，围绕旧物改造、校园微景观设计两大赛项同台比拼，以巧手见初心，以匠心展风采。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劳动精神与创新活力。据赛事组委会统计，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初赛累计吸引超35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涵盖城区与乡镇超100所学校。近期，梁启超故居接到游客反映，称在社交平台上有个人账号发布并售卖印有梁启超故居元素及信息的纪念票。对此景区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核查。梁启超故居5月26日发布严正声明，梁启超故居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非官方机构销售、赠送或以任何形式发行带有梁启超故居元素的自制门票或纪念票。经核实，网上所售纪念票为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梁启超故居的名称、地址、标识等核心元素制作而成，请广大游客切勿轻信或购买此类非官方渠道流通的门票、纪念票等物品，拒绝非官方侵权的自制产品。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1至3月份分别加快9.8个、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日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开启首航。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27日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当天上午韩国股市大幅上涨，三星电子股价上涨超过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超过4%，突破8400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啊，你有冇朋友咧想学瑜伽啫？
6: 我冇听佢哋提起过喎，点啊？
5: 我有张瑜伽卡，想转让俾人咯。

0: 运动呢就一定要坚持先至有效果嘅，但系有啲人半途而废。
1: 我有原因噶，吕博士。
0: 咩、原因啊？
1: 听讲咧，瑜伽做得多咧，会有瑜伽病噶。
0: 哦，的确有瑜伽病呢个讲法、哦。嗱，练习瑜伽好多人咧，做呢个高难度嘅瑜伽动作嘅时候，因为自身锻炼获得肌肉力量同埋关节稳定性唔够咧，好容易跟唔上动作需求。如果唔进行专项嘅力量训练，好容易会因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薄弱而造成关节损伤。
1: 你都咁讲咧，
0: 所以造成瑜伽病嘅原因咧，就唔系瑜伽呢个运动项目本身，而系瑜伽锻炼嘅过程中缺乏必要嘅科学健身知识啊。
1: 即都系我嘅问题？
0: 少少啦，或者你请啲更加专业嘅教练嚟教下你，可能会更加会好啲。
2: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2: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7: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6: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7: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新会电台，
1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近段时间，
17: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16: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级。
17: 系我屋企度驾驶，嗰张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坐嘅凳。
16: 下个礼拜又系
18: 不期而遇，何俊文。

用熱帶雨林去比喻咧，日漸惡化嘅感情關係。用氣候嘅變化咧，去暗示人嘅熱情退去同埋冷漠蔓延。訴說咗咧，親密關係由熱轉冷，直至枯萎嗰種嘅無力感。其實，折射翻我哋嘅現狀，會唔會對於呢一種酷熱、悶熱嘅感覺咧，同樣帶住呢種無力感？翻嚟星期三嘅不期而遇。

0: 就好似嗰张发黄嘅照片里面，你记得毕业嗰阵时咧，有意无意咁样揾佢嘅合照，又或者喺你嘅日记本里面所记录住嘅每日等佢落课嘅嗰个精心安排。青春嘅记忆总系令我哋特别容易触动，系嘛？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我咧二十年前啦，亦或二十年后嘅今日，电子音乐咧或者始终系属于一种比较小众嘅选择。尽管如此啦，佢都总系好似喺一个花园里边嗰啲好奇花异卉，总系令人惊艳啊嘛。喺二十多年前。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在我们内地乐坛都出现了一支相当之勇敢先锋的电子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雨飞门。记得当时他们的主音歌手蒋凡很明确地表示了最喜欢的歌手是王菲，并且在音乐当中都向王菲致敬。而二十多年之后，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也都翻唱了他们当年的这一首作品《乐园》。似乎是一种不期而遇，亦都相当之巧妙的一种轮回啊！嘛，呢个时间我哋带出有雨飞门，去感受一下佢哋嘅先锋前卫。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1: 《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
0: 系啦，唱出嚟了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吹西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5月28日至29日是高温晴热为主，5月30日至6月3日雷雨天气增多，近期天气炎热，咁请注意翻防暑降温。月末至下月初天气转不稳定，请注意翻防御局地的雷雨突袭。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evin from Aline 中一里。
3: Aline.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Aline,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4: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3: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 首先，我们要先脱鞋子哦。
4: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3: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Aline, stand against the wall. Aline, 靠墙站好咯。
4: Yes, is it okay? 好的，这样可以吗？
3: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4: Am I taller than before?我比之前高了吗？
3: You are 110 centimeters. 你有110 cm
4: 哦。耶、yeah, 又高了。
3: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专家说，在体重上如果增长过快，就容易长成小胖墩，长大后呢，容易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更大哦。青春期提前到来的孩子，到成年后身高反而会比同龄人矮。在孩子0到6岁的时候呢，家长应定期带孩子做健康检查。一般来说，在宝宝1岁前要进行4次的健康评估。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ake off my shoes， 脱鞋子。
4: Take off my shoes， 脱鞋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李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7: 搞定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6: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7: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6: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8: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咧？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咧，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嘅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8: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9: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嘅规定，对产生危废嘅单位进行处罚，即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咁如果情节严重嘅，系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嘅。
8: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否则的话呢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啊？
11: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1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3: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12: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3: 好啊好啊好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5: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1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5: 相伴九八三，爱上夏日长。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4: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中意。

0: 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0: 生活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0: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2: 不期而遇，
4: 音乐旅程。
5: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繼續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咁其實咧，就是、曾經可能會有啲遺憾咧，我哋總係喺自己清單裏邊咧，就係揮之不去嘅。咁記得咧，就係、是、之前喺一月份嘅時候，因為去參加一個海南方面嘅朋友結婚啊，即、就、係、是、有朋友去海南結婚咁樣，就順便都諗住去玩埋海口啊、萬寧啊，然之後再去三亞參加婚禮咁樣咯。結果嚇，即、就、係、是、人算不如天算啦，即係嗰一段時間，整個啊，即、就、係、是、海南咧。都是哇落雨啦阴天啦咁样，咁搞到我咧完全就冇晒活咧吓，即系喺呢个海口嗰边咧，即系沤咗三日之后咧，就直接飞咗去呢、這个三亚嗰边就算啦。咁啊中间原先 plan 咗呢一个嘅万宁嘅旅程咧，就系、是、搁置咗嘅。咁嚟紧呢段时间咧，其实我觉得就系一系最适合咧再去的呢一个嘅 timing， 因为点解咧啊？七月份之前，咁喺呢个暑假嘅旺季之前咧，其实依家嘅机票咧相对嚟讲都比较平噶。咁啱先稍微查下最平嘅来回先嗰500多蚊啊，好紧要。咁所以咧就真系确实几适宜出行咁样。嗱，我再喺今日嘅城市影像当中咧，去睇翻啦吓，即系呢啲万宁嘅攻略啊。除咗係幫自己做之外，亦都係可以 share 翻咧收音機旁邊嘅你嚇。即係假如近段時間都有興趣或者有呢個渴望咧，想去睇下海嘅朋友仔。嗱，其實咧就係萬寧咧，相對於三亞啦會係一個更加之超嘅呢一個海灘嘅喎。即係呢度咧，相對嚟講會比較人少啲啦嚇，即係景色亦都係相當之靚嘅。咁而且咧，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喺嗰邊咧就係有旅居添啊，即係尤其我啲好中意沖浪嘅年青人啊。咁之前咧聽過子文嘅介紹咧，就話咧嗰邊嚇，即係沖浪嘅呢個嘅景點啦嚇。哇，常年有好多好多嘅年青人喺嗰度咧，就係旅居，所以你喺嗰度嘅時候咧，覺得自己都後生埋嘅。OK， 咁其實去萬寧嘅話，如果純粹玩啊睇下海嘅話咧，其實三日就 OK 嘅啦。咁今日咧就 plan 咗一條先啊，就係三日兩晚嘅萬寧之遊啦嚇。咁第一日咁去到萬寧之後咧，就可以係先去睇下呢一個嘅橋海牧場啦，咁啊再到呢一個嘅神州半島嘅燈塔，咁啊睇埋呢一個嘅椰林公路，然之後喺坐喺度呢個日落巴呢邊咧就係嘆翻杯，然之後睇住個日落啦。喺呢段時間 OK 嘅，即係好似有少少接近颱風天係嘛？咁啊，早兩日咧都發覺有啲嘅廣州朋友咧就 po 咗嚇廣州最美嘅晚霞。咁今年嘅晚霞季又開始咁樣，咁相信咧即係其實海南嗰邊都差唔多噶啦。OK， 第二日嘅話咧就可以有呢幾個 highlight 景點咁，包括有觀海亭咯、石梅灣海灘啦、日月灣咧同埋日月教堂。咁第三日咧就可以係打卡呢一個嘅燕子洞啦、山陰灣啦同埋呢個太陽河觀景大橋，以及係山海浪人嘅。逐步咁介紹一下呢啲景點先。咁啊，其實呢個神州半島。咁就主要就係呢個神州半島嘅燈塔啦。咁啊，記住呢個避開呢個中午時間咯。咁夕陽嘅話咧，就係更加之係值得打卡嘅。咁而椰林公路啦嚇，同埋呢一個嘅神州半島 logo 嘅貝殼同框啦嚇，亦都係可以順道打卡埋嘅。另外，太陽河景觀大橋啦，咁啊呢度咧就係呢一個河海交匯嘅地方，咁啊金沙銀地嘅沙灘咧人少景美啊，咁啊仲可以係執到咧唔少嘅呢個貝殼添，好似好啱一個大細添。山海浪人啦，就係、是、一個嘅好新嘅呢一個值得去兜兜嘅呢一個嘅彎道嚟嘅。咁呢度咧就冇石梅灣嘅人潮啦，咁啊只有好寧靜嘅海嘅。好啦，咁啊山陰海燕子洞啦，咁啊呢邊咧就係一個比較野少少嘅沙灘啦，咁啊海浪稍微大啲，好啱沖浪喎呢度。咁呢度嘅黑岩咧都係好特別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度咧等一場嘅日落。 日月湾咁啊，基本上咧就系呢个冲浪基地啦。咁海门椰坊咧亦都唔好错过嘅。咁啊喺呢度躺平，咪基本上可以系承包成片海啦。而且咧就系、可以系睇到啲哇好矫健嘅身影啦吓，喺呢度咧就系、冲浪啦，成个感觉啦，哇即系、好似以前睇一啲美国嘅一个青春歌舞片咁啊嘛。而呢一个嘅木桥，桥海牧场啊，咁就系一个好原生态嘅自然景区嚟噶，咁啊草地开阔啦，有一种好似去咗新疆咁样嘅穿越感啊。最后介绍埋呢个石梅湾啦，亦都系比较即系著名少少嘅喺万宁方面。咁啊，从呢个观海亭啦，到石梅湾沙滩嘅凤凰九里书屋啦。有住唔少嘅网红店嘅，咁喺呢度咧就无论 hea 下又好啦，又或者影相咧相当之靓仔嘅。嗱，其实咧就去万宁嘅交通都相当方便嘅、咁基本上咧就选择应该系海口呢个机场咧会比较方便啲啦。咁因为咧我当其时都查过嘅，海口机场隔篱就系呢一个高铁站，咁啊直接借个弯咧就可以坐下班嘅呢个高铁咧就去呢一个嘅万宁啦。咁而且咧就系、呢个机场咧到

即係嗰個高鐵站咧，到萬寧咧，就係只需要係一個鐘到。咁當然間你都可以係租車自駕噶，咁啊兩個小時可以到達萬寧，咁啊更加方便啦。喺萬寧方面係自駕遊咯。嗱，萬寧嘅美食，其實海南嘅特色美食都唔少噶，咁啊清寶涼啦，好似咧到處都有喺海南嗰邊。咁啊，仲有呢個普羅粉，南洋菜咧，亦都係相當之值得一試嘅，酸酸辣辣咁樣啦嚇。係啦，咁啊，假如咧你都好想，喺假期來臨之前，比如六月份啦嚇，咁啊，我哋呢邊反正都咁熱啦，不妨咧去海南島都熱熱，咁啊，最起碼咧喺海邊吹下風嗰個感覺完全唔一樣嘅。咁而且咧，即係喺暑假嚟臨、旺季嚟臨之前嘅呢一個嘅時間段啦，機票係比較平嘅，咁啊值得衝一衝嘅喎。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5日，2026年新会区百名学生劳动技能大赛决赛在新会古典家具城举行。赛事以“展劳动技能风采，育匠心，筑梦少年”为主题，由新会区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全区35支学生精英队伍齐聚现场，围绕旧物改造、校园微景观设计两大赛项同台比拼，以巧手见初心，以匠心展风采，生动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劳动精神与创新活力。据赛事组委会统计，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初赛累计吸引超3500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涵盖城区与乡镇超100所学校。近期，梁启超故居接到游客反映，称在社交平台上有个人账号发布并售卖印有梁启超故居元素及信息的纪念票。对此，景区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核查。梁启超故居5月26日发布严正声明，梁启超故居从未授权任何个人或非官方机构销售、赠送或以任何形式发行带有梁启超故居元素的自制门票或纪念票。经核实，网上所售纪念票为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梁启超故居的名称、地址、标识等核心元素制作而成，请广大游客切勿轻信或购买此类非官方渠道流通的门票、纪念票等物品，拒绝非官方侵权的自制产品。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0%、20.4%，较1至3月份分别加快9.8个、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5月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日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开启首航。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27日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市场乐观情绪推动当天上午韩国股市大幅上涨，三星电子股价上涨超过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超过4%，突破8400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5: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前哥咁样啊？
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7: 耶、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天上嘅流云，
12: 长角嘅阳光，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7: 九八三
15: 新会电台
18: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好似是属于夏夜里面最美好的元素。Purple grass and firefly， 紫色草同埋萤火虫。你就 keep 唱陈洁仪清爽嘅声线啦，好似令到呢一个嘅夏夜都冇咁闷热啊嘛。当然间啦，你最好嘅选择应该系选择喺呢一个嘅空调房里边听住我哋嘅收音机啊。欢迎你啊、哦！我哋 FM 98.3生活电台啊，咁啊，当然间啦，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欢迎你嘅加入噶。咁将你今晚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啦。号码方面系53772059753772059。5377-20597，明月就话咧吓，每一次听城市影像，夏日炎炎阳光洒落喺细毛，一切都变得宁静而美好。佢今晚想点一首张信哲嘅《夏夜星空海》。

小小话咧，今晚出嚟叹下免费空调啊，咁啊一家大细咧行超市，咁啊感谢一下咧，永远都唔会令人扫兴嘅莫先生。一落班咧就俾我叫咗嚟做司机啦吓，咁今晚想听翻一首汤令山嘅新歌《玻璃》啊，咁第一印象咧觉得呢一首歌好有方大同嘅风格。

跟住阿姨咧，佢话最近刷视频啦，睇到咗容祖儿同埋彭玲咧，就系喺演唱会当中咧，就一齐演绎咗《心淡》呢首歌，相当惊艳。开始挂住彭玲，有冇呢个版本啊？冇问题啊！

聽講咧，每一次喺 Catch Park 嚟演唱嘅時候啦，啊邊都會有觀眾喺度嗌緊，係、yes. 啊，嗌緊林海峰，你俾翻彭玲我哋。一位都号称系属于香港方面嘅行走的 CD 机啦，同埋咧就系亦都系另一位啦，即系演唱《零瑕疵》嘅歌手，值得我哋去重新期待佢企喺舞台上边，或者可以系带俾我哋嘅新鲜嘅音乐选择。呢个时间有林家谦啊，小林不动产。

0: 了什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新会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会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会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会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为新会优品打 call 啦。
6: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咁我哋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的新会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5: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喎、
8: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

0: 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夏，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九八三
10: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当你啲吉他声响起嘅时候咧，系咪成个青春翻晒嚟啊？系咯，就唱出咗呢一种关于出走同埋回归个永恒命题咯。咁啊，当你厌倦咗熟悉嘅一切嘅时候咧，你会向往外边嘅世界。咁喺歌声里边咧，充满住祝福啦。咁啊，当你攰咗啊呢种嘅漂泊嘅生活，想要翻嚟嘅时候啦，佢依然喺度等你。嗯，嚟自有齐秦嘅呢一首《外面的世界》，其实对于好多嘅朋友仔嚟讲，会唔会真系属于一个人生嘅历程啦？喺青春嘅时候咧，我哋总系向往外边嘅世界。到你即系叫做系曾经沧海之后咧，又或者系有少少开始觉得应该回归嘅时候啦，又希望可以感受到呢种嘅温暖啦。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啊继续系接收心机旁边嘅你嘅点唱嘅。咁吴先生话咧，最近听咗一首王菀之嘅《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感觉真系耳目一新。系咯，王菀之喺香港乐坛真系一个几独特嘅存在。

0: 多謝嚟自你嘅音樂分享。我發覺呢首歌咧，其實幾啱喺我哋節目嘅八點至八點半嗰 part 去播放嘅。咁通常都會同大家推薦翻一啲稍微冷門啲啦，又或者一啲好獨特嘅音樂作品嘅。王菀之《許願池的希臘少女》啊，跟住阿藍天就話咧，我發覺我自己咧好宅得嘅，即係六點幾落班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喺宿舍咧宅到九點十點噶啦，咁啊都冇乜想出門嘅慾望。其實我唔想去吹嗰啲熱浪啊。今日喺車間咧，同同事喺度傾偈就話啦，天氣咁熱啊，唔使加班就翻去嘆空調啦。然之後我哋兩個人咧就會心一笑，好似都唔將賺錢當一回事。今晚点播一首《情到浓时》听下。其实个个生活都系咁啦，落班翻屋企，嗰个最舒服、最俾你可以自由自在嘅自我空间。
1: 你的温柔

系咯，通常咧，如果系唔指明系边一个歌手唱嘅话，就会系随机分享啦，或者会系意外惊喜啦。呢、这个就系张国荣嘅《情到浓时》啊。好啦，跟住诶呢一个冇名嘅朋友，佢系一棵树嚟嘅，即系个网名系一棵树嚟嘅。咁即系其实咧加咗佢做物都有几日啦嘛，但系今日咧就系、是、临门一脚先点唱嘅 ，OK 啦，差紧时间啦咁就。你今晚想听到你就有周柏豪嘅旧钟，系差唔多时间啦，都好彩赶得切啊嘛。

0: 系咯，虽然够钟都仍然可以塞到半首歌嘅。庭少咧坚持要做呢个压轴嘉宾啊，咁但系佢点咗一首哇好长下嘅，差唔多成六分钟嘅歌，五分几钟嚟就泰迪罗宾系咪冇听过咧？你哋粤语乐坛嘅前辈，或者系开国功臣啊，差唔多系。带嚟一首《点子冰冰》，你又觉得好独特嘅一首作品啊？听半首啦。打破咗我精准算计嘅呢个时间。
1: 冰拆方始早分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5月25日，区委主要领导前往沙堆镇开展暖气调研，实地督导8000万工程、林荫大道建设、撩荒地整治、防洪减灾及灾后修复等重点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访海星游艇、康恒环保等企业，详细摸排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发展情况。调研组鼓励海星游艇立足新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推动船舶海工装备产业链升级，要求康恒环保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同步提升，并督促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破解企业发展倒点，助力企业创新壮大。随后调研组实地查看沙堆镇城市客厅、拿福村林荫大道建设现场，强调要整合本土资源，造强特色产业，盘活侨文化资源，汇聚各方力量，推进8000万工程，以五边环境提升为重点，常态化做好村镇环境管护，持续优化城乡面貌。此外，调研组仲深入梅北村、太康新村督导耕地整治和防灾减灾工作，要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监管机制，杜绝耕地撩荒反弹，同时完善防洪体系，排查安全隐患，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2: 5月25日，狮前镇召开2026年第十届商会杯龙舟竞渡暨龙舟安全工作会议，围绕赛事组织、竞赛规范、安全保障、抽签分组等重点工作细化部署，压实各方责任，明晰工作流程，全力保障端午龙舟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据悉，本次龙舟竞渡活动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在龙舟湖公园大埔头桥至双流水集河段开赛，赛事共集结27支队伍参赛，分为传统龙、快龙两大组别，其中传统龙9支、快龙18支。赛事实行分段竞赛模式，初赛赛程1560米，决赛赛程2080米，将角逐出各组别各类奖项，为擦亮千年古镇、百年龙舟特色文化品牌，打造优质民族文体盛会。会议仲发布赛事活动方案同比赛通则。会上27支参赛队伍完成现场抽签分组，以3支队伍为一组，传统龙设3个初赛小组，快龙设6个初赛小组。抽签结果现场公示，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龙舟竞渡是狮前镇底蕴深厚、群众基础深厚的传统民族活动。目前各参赛队伍积极备战训练，各项赛事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
1: 5月23日，江门市残联联合生活区大宅镇区残联在牛栗龙舟文化公园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活动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依托党员志愿者与社会助残力量，通过文艺表演、生态实践、趣味互动等丰富形式，充实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活动中，市残联与牛栗村签订合作协议，共建

0: 陈泽仁农疗康复空间，市残联投入10万元爱心资金，助力当地农美建设，创新户外生态康复模式，为残疾人提供身心休养、康复锻炼的优质平台。现场仲开展树木认养活动，响志愿者协助下，残疾儿童及家属参与绿道游览、树木认养，亲近自然。同时，活动现场同步启动咗东方共享富具进社区公益项目。项目依托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资源，响辖区设立6个社区服务站点，统一配备轮椅、助行器等康复辅具，通过就近申请、免费借用的便民模式，切实为群众解决辅助器具使用需求，精准服务残疾人群体。
1: 古井镇文楼村立足本土资源品库，深化红色文化，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全方位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推动村容风貌、人民底蕴、集体经济同步提升，走出一条高质量乡村振兴发展之路。文楼村深耕独特红色资源，以村内历史名人馆为核心，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成为本地红色研学、党性教育同群众休闲打卡的重要阵地。同时将党建文化融入乡村建设，打造连片红色主题彩绘墙，美化乡村街巷，传播红色精神，有效提升村庄颜值和人民气质。同时该村多方统筹政策、乡研及社会资源，累计投入约700万元推进民生提质工程，通过升级改造村卫生站、幼儿园，拓宽村内主干道，翻新建设文体广场，实现全村路灯全覆盖，推进明渠整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交通条件，切实便利村民生活。另外在产业发展方面，文楼村依托古井烧鹅街区位优势，深耕一村一品，整合村内200亩土地规模化发展肉鹅养殖产业，推动特色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下一步，文楼村将持续推动红色文旅和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以文化凝聚人气，以产业带动增收，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特色名片。
0: 5月26日，我区响生活万达广场举办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设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3个区域。响典型案例警示区，工作人员结合案例讲解行人进入铁路、摆放障碍、击打列车、角度设施等行为的危害，并科普沿线轻硬漂浮物、消防点火、违规种植、施搭乱建等风险。互动体验区人气高涨，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如何举报隐患、沿线种植注意事项等问题，市民参与问答可获小礼品。法律法规宣传区重点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增强法治观念。据了解，启动仪式后，爱路护路宣传将常态化进村居、进校园、进社企，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筑牢全区铁路安全的人民防线。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

0: 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

0: 有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

0: 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2: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1: 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
2: 广州举行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深化校企对接，赋能高质量就业。
1: 扩招150人，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
2: 今年第6号台风生成，我省炎热持续，今天起需防下开水。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昨天，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在广州召开工作务虚会，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讯员岳宗报道。
1: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进省委1310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

0: 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守牢干净干事的行为底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要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急期盯住需求侧，长远盯住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紧抓不放，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提升效能，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本台报道。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港口市场监管所所长林海滨：
3: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2: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近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惠州市惠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导华：
4: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2: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常住人口4.5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引领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5日社区邻里日提供意见、维修等便民服务。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党委委员杜书红：
5: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

0: 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本台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徐立鹤。
0: 未来十五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3: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4: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那么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3: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5: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3: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岳方敏。
6: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策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7: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

0: 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海风技术中心主任陈庆斌：
1: 开展全要素的实证运行期间，极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式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0: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金风科技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燕：
2: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的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0: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昆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数字能源市场支持部跟单员张颖晨：
3: 都是5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在3到5单左右。
0: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奔腾：
4: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位破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0: 早在10余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袁浩然：
5: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新颖，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0: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6: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0: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广东将持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 其他污染

0: 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本台消息，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50%，广东省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
1: 5月26号至27号，2026年广州好问工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政府搭台、校企联动、产财同频为主线，200所省内外院校与300家广东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打通人才输送与企业引才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2: 这次的洽谈活动汇聚全国200所院校，涵盖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30多所双一流高校。今年西安的高校更是首次组团来穗对接。据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沈仁杰介绍，广东是西安交大毕业生除本省之外第二大流向的省份。
3: 推进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发展，跟我们西安交大以理工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我觉得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大湾区的跟一些企业来合作，开展这种校企的新的人才的培养，开设了储能啊、具身智能啊等等相关新型的这种专业。
2: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约有14%的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学校已经多次来广州打卡正校企洽谈活动。华中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凤武表示，活动效果突出。
4: 广州这边有合作意向的企业邀请到学校去举办这种专场的宣讲，或者参加学校的这种招聘会，我们也会带同学和毕业生来广州这边走访。通过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会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广州。
2: 高校携优质的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参会企业也紧抓机遇主动对接。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首次参与本次活动，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表示，正校企洽谈平台高校整合全国院校资源，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引才和校企合作的效率。
5: 自己联系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这边之后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学校，我们自己还没有了解到的学校都可以建立联系。
2: 借助本次洽谈的契机，企业也与多所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落地常态化的校企合作项目，持续储备优质的青年人才。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
5: 主要就是想多了解学校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展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实习基地、定向人才培养这样子。
2: 本次活动不止于现场的洽谈对接，更将合作的场景延伸至产业一线和企业一线。活动期间，广州市人社部门组织近100家高校代表走进广传国际等重点企业，开展房企拓岗的实地参观和访问。从会场里的谈合作到企业现场的看产线，校企双方在实地观摩与深入对话中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础，凝聚长期共识。
0: 本台消息，华南理工大学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推出双院士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5大工科试验班。此外还新增5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1: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

0: 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升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17时，广东共有103个高温黄色预警、38个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广州已于25号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相比常年偏早10天。深圳市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较2025年提前11天。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根据目前预测的路径，台风蔷薇不登陆广东，甚至距离较远，广东还将持续炎热。今天副热带高压仍牢牢控制广东，省内大部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高温。
0: 本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本台消息，针对广州长江青纺城火灾情况，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发布最新情况通报。昨天16时，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被彻底扑灭。目前，过火区域温度已接近常温，工作重点转入损失统计、结构检测、原因调查和灾后生产恢复。根据此前情况通报，25号5024分，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报广州长江中国青纺城北区负一楼发生火灾，着火部位为布匹仓库。
0: 本台消息，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迎来第5个比赛日，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精彩纷呈。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艺文凭借稳定发挥，以 378.95 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新闻浏览，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

0: 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上午嘅时间嚟到咗7:31，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依家嘅车流量都几大下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呢个安全嘅距离啦。嚟睇一下先，具体系响边一度咧？就系响我哋嘅资政中路以及系民生路呢一带，呢一带送小朋友翻学咁多位家长一定要注意啦。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响新桥路呢一带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喺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马白走两步，马白走两步。
6: 咦，马步又点可以做龙袍呢？
5: 以前皇帝嘅龙袍应该就系一啲好珍贵嘅绸缎做嘅。究竟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间公司是私企来的嘛。那他老细成日都会安插自己人入来做嘢。咁啱得咁巧，老细的侄仔在深圳就被人炒了。于是嘉明哥的老细就想着益下自己的侄仔，等他来自己公司做回个经理仔。点知一来报道那日才知道，原来老细的侄仔一开始在深圳歌雪的大厂入面是做计件工的。做惯计件工，一来到嘉明哥他们间公司做经理，做得来啊，那梗是做不来啦。所以不够一个星期，老细的侄仔就说辞职不做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嘉明哥其中一个老主管就说了：
7: 唉，讲俾佢走就走掂啦嘛，攞块麻布啊，整轮婆啊，唔系混吉啊，白撞啦。
5: 咦，老主管口中嘅麻布做龙袍，究竟指代嘅系乜嘢呢？咁要讲翻啦，龙袍指嘅系古时候皇帝着嘅袍子，再制龙袍咧，当然系用绫罗绸缎去做料嘅。而且并非一般人家可以接触到的绫罗绸缎，而是皇家专供十分珍贵的料，仅仅是皇帝才可以用的那种布料才可以做龙袍。而麻布了，在旧阵时只配做平民百姓的衣料，所以说麻布做龙袍指的是不是那挺料。这句说话也都以物适宜，比如那以胜任。咁又话返转头喇，你估嘉明哥嘅老细唔知自己侄仔咩料咩？唔俾返个经理仔佢做，点同自己兄弟交代呀？依我睇嚟，呢啲都只係老细嘅门面功夫。门面功夫做足喇，好可能下个星期老细嘅侄仔就喺其他部门以基层员工嘅身份登场。你哋话係咪呢？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生活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10: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

0: 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时间嚟到5月28号星期四早上嘅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嘅直播室当中啦。伟昭同永明继续喺呢度咧陪住大家睇我哋嘅本土资讯嘅。
1: 嗯，冇错啦，早晨啊，咁多位，咁啊亦都非常之早晨啦，伟昭啦，今日又系一个阳光明媚嘅日子啊。喺呢个好灿烂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唱一首非常吓人。
0: 算啦，你未好唱住吓，我哋一日之光，一日
1: 之计在于晨啊！
0: 你都系未好唱住啦，
1: 唔系啦，我话唱歌吓到你咁样，吓得震
0: 晒。嗱，或者咁样，我拉咗个麦之后，我自己独自受翻佢算啦。
1: 好，嚟睇一下天气先。
0: 系啦，嗰度天气嘅话咧，喺寻日咧，其实我同家乔咧又出外拍摄啦，都发觉哇，真系呢个天气晒到有啲融咗啊，咁样啊。所以呢两日咧，大家都要睇翻个天气方面，真系会热同埋晒嘅。嗱，今日咧就会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就28到35度啦，吹2到3级嘅西南风，而相对湿度系介乎于55%到90%之间嘅。
1: 嗯，冇错啦，咁呢一个湿度都系比较高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储存陈皮嘅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啊接住落嚟再睇下呢两日嘅天气先咧，咁啊28至29号都系高温嘅呢一个晴热为主咯，咁啊去到5月30号至6月3号。雷雨的天气又会增多的了，总的来讲近期的天气都是炎热为主，就请这么多位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去到月末或者下个月初的时候，这个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都是要注意一些局部雷暴雨等等一个天气的来袭。
0: 所以跟着去到我们的后半周，可能天气方面有些变化，因为看到去到明日、后日和周末的时间段又会有啲嘅雷阵雨嘅情况，所以大家出门口咧最好就提前睇睇呢个天气方面，咁然之后该备雨具嘅，该备雨褛嘅，咁大家就要提前备定好啦。OK， 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翻嚟即刻嚟睇睇我哋本土一啲嘅社会嘅新闻热点啊！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0: 好，翻到嚟之后一齐嚟睇睇我哋嘅本土咖啡嘅种植业先啦吓。喺22号啊，我哋市农村农业局喺我区咧系举办咗咖啡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咪采用室内集中授课，再加基地现场观摩实操嘅模式啦，为我哋嘅参训人员去送上咗专业实用嘅技术嘅指导，亦都助力我哋江门咖啡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响当日嘅室内授课环节，咁啊专业嘅技术讲师就围绕住咖啡嘅品种优选、标准化嘅种植规范、日常嘅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风灾呢一个嘅技巧啦，亦都系提供咗一个系统性嘅讲解，帮助大家可以快速咁掌握一啲嘅科学规范嘅咖啡种植理论知识。
0: 随后大家咧走进咗我哋区林科所嘅咖啡示范种植基地啦，实地咁观摩咗同埋了解咗我哋新会咖啡嘅种植嘅情况。咁根据介绍，该基地系我哋新会区重点打造嘅咖啡试种核心嘅阵地，一共种植咗咖啡咧有800多株，配套完善嘅科研试验嘅设施，亦都为我哋本地咖啡引种试种技术研发提高咗一个好优质嘅平台。咁一齐嚟听听嚟自广东省鑫华林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林英佢点讲咧？
2: 我参观了他们的种植模式之后呢，我都有新的认知，种得好好，非常之好，也都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去种植，将江门这个咖啡的产业做大它。
1: 冇错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啊，可以将江门呢个咖啡产业一路咁做大落去。咁除咗佢哋之外啦，其他嘅参训企业代表亦都系纷纷咁表示啦，呢一次嘅培训内容亦都系非常之贴合种植嘅实际，示范基地嘅标准化种植模式系有借鉴嘅意义。嗱，讲到我哋深会嘅呢个咖啡文化啦，真系历史悠久，而且系底蕴非常之深厚。咁啊，响我哋深会饮咖啡亦都系成为咗越嚟越多人嘅一个首选啦吓，咁啊响饮呢个咖啡嘅过程之中，亦都可以睇下一啲嘅田间山水，咁就系最好不过噶啦。
0: 系啊，咁啊睇翻啦，成个个咖啡可以讲喺个新业态咧，亦都系赋能喺我哋嘅乡村嘅发展之上啦。嗱，木洲镇啊就依托一个得天独厚嘅田园生态嘅基底嚟探索乡村加咖啡呢个融合嘅发展模式，亦都打造咗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以新业态丰富乡村内涵。为我哋乡村振兴发展系增添咗个别致嘅风味。
1: 先嚟行入第一间嘅木洲镇呢一边嘅咖啡店先嚟，行入木洲镇嘅南安村呢一间 Enjoy 营地嘅咖啡店啊，你会发现佢嘅山野绿意之间都系处处围绕住浓郁嘅咖啡香气嘅，而且佢系伴随住有一啲嘅碎石啦吓、草坪，仲有我哋嘅帐篷吓，搭建响呢一个户外入边，仲有舞台，构建起一个非常之舒服嘅户外品咖啡的空间。木洲镇亦都依托住本土的香记咖啡公司，推动咖啡产业链是辐射延伸至到行业的终端，令到这个田园的风光和本土的产业是相互赋能。
0: 睇返营地咖啡负责人黎小姐的介绍，她当初睇中的就是这里一个原生态和风景优美，最重要是什么呢？远离闹市。我觉得这里很适合开一间去放松写意嘅鄉村咖啡小店。咁其實頭先阿明明所講啦，門店係依托住呢一個清幽嘅環境啦，而且我哋鄉野嘅環境啦，令到遊客喺田園綠意當中去慢品咖啡嘅醇香，感受自然同埋咖啡相融合嘅呢種治愈嘅體驗。
1: 係啦，咁呢一間獨特嘅咖啡體驗啦，亦都係收穫到一眾嘅好評，門店嘅遊客亦都係樂入不絕噶。咁啊，有唔少嘅本土嘅村民啦，響得閒嗰陣都會嚟到店入邊点一杯咖啡，慢慢咁坐下倾下偈，而周边嘅游客啦，更加系专程咁样嚟到咗呢一度打卡乡村特色咖啡，亦都有专门从大澳镇前嚟嘅市民黎女士，佢已经系第五次打卡啦。佢话环境又非常之好，咖啡亦都好好饮，餐点嘅各类亦都系好多，下次仲会带埋啲朋友一齐嚟呢度聚会。
0: 今日同埋 Enjoy 营地咖啡店嘅风格唔一样嘅咧，就系、是、坐落喺木洲镇嘅同溪

0: 小组嘅瀑布啡茶，咁佢咧就系深耕乡村嘅一个乡土情怀啦。而该店系由村入边闲置嘅地块嚟改造升级而成嘅，咁亦都保留咗一个特色嘅就系豪学嘅老屋啦。咁留住咗我哋乡村嘅原生风貌，同埋咧浓浓嘅乡愁，系木洲镇啦，盘活我哋嘅闲置资源，仲有只激活乡村活力嘅生动嘅实践。啊，整体嘅设计简单得嚟咧，好通透、清新雅致，亦都系修旧如旧，留有我哋嘅乡愁喺呢一度。院入边一个嘅绿植嘅点缀啊，同埋一个空间开阔嘅好亮眼咁嘅空间咧，系贴心咁预留咗一个充足嘅休闲嘅区域喺呢一度，既满足咗我哋村民日常一个嘅闲聊倾偈啦、相聚嘅需求啦，咁亦都系好适配翻我哋游客一个嘅休闲放松、拍照打卡咁样嘅多元场景啊。
1: 嗯，系啦，咁啊呢一间嘅瀑布啡茶负责人何女士，佢就表示翻到乡下呢一度开一间咖啡馆，系为咗盘活村入边闲置嘅土地资源，亦都希望系令到我哋嘅乡亲们啦可以提供一个日常倾下偈啊、聚会嘅地方，吸引人流嚟到村入边，带动一个活力，亦都系力所能及咁样为我哋嘅乡村振兴系出一份力。咁依家店铺亦都系主打嗰一种嘅乡土情怀啦，同儿时嘅回忆，整体嘅氛围都系非常之舒服噶，令到我哋嘅游客嚟到呢一度可以感受到乡村嘅慢生活。
0: 所以话咧，我哋嘅咖啡落地喺我哋嘅乡村入边，唔单止系催生咗多元化嘅咖啡消费嘅场景，我更加系以咖啡文化嚟重塑翻我哋乡村生活模样，咪既让我哋本土嘅村民啦、本地嘅村民有咗个全新嘅休闲嘅去处，亦都令到周边嘅游客可以系有咗一个走进木洲、了解木洲呢个嘅全新嘅窗口。
1: 系啦，咁未来木洲镇将会持续咁立足本土优势，按照市委区委关于咖啡产业发展嘅调研部署同工作要求，深耕乡村加咖啡嘅融合业态，丰富乡村嘅生活场景，擦亮乡村休闲底色，带动更多嘅村民可以共享呢一份发展嘅成果，书写富村。富民嘅一个民旅兴镇嘅新篇章。
0: 嗯，咁讲到我哋嘅乡村咧，除咗一啲嘅新嘅产业啦，当然都有啲嘅传统嘅文化嘅。咁喺5月嘅25号啊，我哋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嘅商会杯咧相关嘅工作会议咧，已经系召开咗噶啦。咁亦都系聚焦我哋赛事嘅组织啦，仲有就系一个竞赛嘅规范啊、安全嘅保障啊、抽签分组啊等等嘅关键嘅工作。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部署，进一步压实我们工作的责任和明确我们工作的流程，全力保障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活动是可以安全有序顺利地举办。
1: 嗯，据悉思前镇2026年第十届的商会杯龙舟竞渡活动将会在6月19号端午节当日，在龙舟湖公园内的大埔头桥和双流水闸河段是火热开赛的。这一次的赛事一共是集结了有27支的龙舟队伍去参赛，设置了有传统龙和快龙两大的竞赛组别，其中传统龙的组别参赛队伍有9支，快龙组别参赛队伍是有18支。咁啊，赛事亦都系采取咗分阶段嘅竞赛机制，初赛嘅赛程系1560米，咁啊决赛嘅赛程系2080米嘅，咁啊将会逐层咁啊角逐出啦，咁啊各个组别将会分出呢个嘅冠亚季军同优胜嘅奖项。
0: 嗯，咁睇翻啦，龙舟竞渡其实系思前镇传承已久一个嘅传统民族活动，可以讲系底蕴深厚，而且群众基础广泛，系当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特色文体的盛会。目前各支的参赛队伍已经是揸紧时间在训练备战的了，而各项的赛事筹备工作亦都是紧张有序、稳步地推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关注翻啦，我哋系啦，睇下啦，同埋咧都会有啲嘅直播间啦，包括我哋咧有时候各个嘅主持人咧都有机会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翻现场嘅赛况嘅。希望大家到时候关注翻我哋呢个嘅龙舟竞渡赛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
2: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喺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嘅忙碌导致身体不适，情绪不佳。 这个时候不要只叫人家多饮热水啦。

0: 试下呢一款家常嘅陈皮汤，令到关心嘅人更有温度，更美味。同你介绍佛手石服桂圆肉煲瘦肉汤。呢一个汤属于益气滋阴之余，又能够理气健脾嘅汤品，又性平和，适合一家大细去饮用。材料用到250克嘅瘦肉，佛手10克，石服15克，桂圆肉30克，陈皮1块，生姜3片，食盐适量。做法：先将瘦肉洗干净，飞水，放入锅中，加入适量嘅清水煮滚，再连同所有材料放入锅中，大火煲开，改细火煲1个钟头，调味即可。这个汤陈皮能够理气和胃，佛手仲能够疏肝解郁，尤其适合平时喜欢叹气、多愁善感的人士。新会陈皮小课堂。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早间听新闻，
8: 时时都关心。
7: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9: 再回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睇通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5月25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沙堆镇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江门新会康恒环保有限公司，同负责人进入深入嘅交流。陈超鼓励企业立足新会，深耕主业，发挥龙头作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同时要求属地部门优化服务，破解发展堵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调研组仲实地察看了沙堆镇城市客厅、拿福村建设情况，同埋梅北村、泰新村一个嘅撩荒地嘅整治，仲有就系防洪减灾等等嘅工作。
10: 近日，江门市残联联合生活区大宅镇区残联在牛勒龙舟文化公园这里举行了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上，江门市残联和牛勒村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共建残疾人农寮康复空间，为残疾人提供了亲近自然、舒缓情绪、锻炼身心的全新平台。此外，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东方共享富具进社区的公益项目。据介绍，该项目首批设置了有6个的社区服务站点，每个站点都是标准化地配备了有轮椅、助行器等29件的实用辅具。
9: 近日，新会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正式更名为新会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整体划入新会区委社会工作部管理。据了解，目前全区

0: 策的志愿者超15.5万人，各类的志愿服务队1000余支，志愿的力量是覆盖机关、乡村、校园、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各行各业。
1: 26号，我区在深汇万达广场举行了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月的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上边是设置了一些典型案例警示、互动体验、法律法规宣传三个的区域。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普及铁路沿线爱路护路的知识，提升我们群众的守护铁路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铁路安全的良好氛围。
0: 这一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转头回来还会有一些社会热点的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是未算特别之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里往东侯路的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在牛雕岗回旋处这里桥兴北路往蓬江区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希望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普法速递